0: 七席位。
1: 摘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早间的8:01，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周六早上陪伴各位一路同行的是牧童本童。在这个时间呢，看到路况啊，目前来看呢，是城区北侧石桥子早市附近呢是车还是比较多的，看得出来，这一下就知道大家都去哪儿了，对吧？你看这像北宁路啊就是在这个锦州动物园附近啊，可能周六的时候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上动物园里去玩去了，是不是？看看小动物啊，认识认识未知的世界。但我更愿意相信是什么呢？我更愿意相信其实就是因为石桥造事啊，其实去的人特别的多。是不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已经抵达锦州了，对吧？开启属于他们的这个快乐假期时光。

我特别好奇啊，就是现在我们听节目的有多少的哥的姐儿啊？最近拉到了一些外地来锦州的一些朋友啊，一些外地的游客，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包括他们说话聊天啊，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就在外地玩的时候吧，我就经常遇到一些就是有意思的事儿。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那个河北。啊，然后呢，就是也是在陌生的地域嘛，对不对？玩儿，我就见到了一个和我同样也是外地游客的，然后问一老大爷，啊，就问这老大爷说：“大爷，我问一下，这卫生间怎么走啊？”然后这个大爷用他独有的一个这个报位置的一个方式啊，说：“前面左拐，闻着味儿你就能找着了。”给小伙整脸通红。怎么这我问路还考验嗅觉呢？那小伙一听就是南方的朋友啊，就是拜拜啊，我问一下，这卫生间我怎么走啊？啊，对吧？给河北老大爷听一愣。

我之前去那个就是草原，张北草原嘛，啊，然后我进他那个就是，因为草原附近都是一些就是类似于像什么呢，像这个农家餐馆似的这种的啊，就是本地的菜系，啊，就是我一进那个店里面，可能也不是这个用餐高峰期啊，我一进店完有一个大姨儿啊，一个大姨呀，阿姨啊，服务员，我一进去拿笔本过来了之后，直接问了我一问题，打包还是带走？我都懵了，朋友们，我说那个阿姨，我说我能在这儿吃吗？我问一下，行不？大姨懵啊，那行，嗯，我都得得到大姨的授权。好家伙，上来就打包还是带走，它有区别吗？啊，打包是给我装盒里，带走是怎么着？我端盘子走。

意思对话啊，我就听得特别特别的多，我就想好奇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我们的的哥的姐，比如说拉到了一些外地来锦州的朋友，我之前就有，我外地朋友来锦州，然后当时家伙就是一顿玩啊，玩完了之后自己感慨了一句，哎呀，这锦州消费真低呀。我说啊，你是在外边挣外边的工资标准，你到锦州花，你觉得挺低。你搁这儿挣点工资试试。

0: 我之前就是我那个去剪头，啊，然后呢，剪头的过程当中，你大家伙儿也都知道，对吧？就是那种这个理发工作室什么的，有好几个理发师，对吧？总监、副总监，对不对？啊，然后剪头的价格都不一样啊。我去剪头的时候，然后那个旁边那个，我就听他们俩聊天。啊，就给剪头的时候啊，你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型啊？然后人家就说了，说啊，你就给我剪的规矩一点的，对吧？啊，就是也别特别长啊。我这个工作呢，属性的原因，然后这理发师就很自然嘛，就问他说：“那哥，你是做什么的呀？”啊，完那个剪头的就说：“我是干会计的，你呢？”当时那理发师都懵了，哥，那我不就是理发的吗？俩人，哼。习惯性语式是吧？就我是做什么什么的，你呢？大哥，他不是就剪头理发的吗？人不给你剪头的吗？我当时真的，我差点没绷住。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锦州有款高粱酒，名字就叫锦水酿，古法窖藏纯粮香，好酒不怕长，真粮不怕品，喝酒就喝锦水酿。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4: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3: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4: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5: 等你来狂欢。

这样的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晴天》啊，在8:14送到各位的耳边。周六的清晨，咱们出行愉快，周末愉快。这个时间呢，为各位来看一看啊，此刻呢，各个桥面的通行状况都是非常顺畅。城区南侧呢，稍稍有一小段的路线，就是在，市府路，在市府路快到中央南街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报业大厦楼下这个位置呢，目前是东向西啊，有少量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应该就正常等这个登期的情况出现啊，提示一下我们大家。

另外呢，就是科技路早事儿啊，科技路早事儿在科技路上，科技路中央南街交汇这个位置呢，是东向啊，是西向东这个方向啊。

此时此刻，城区北侧北宁路沿线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你像北宁路、向阳街啊、安大街啊，东西双向吧，目前来看呢，车辆还是比较汇聚的啊。然后呢，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

0: 身边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儿嘛，跟大家伙分享分享。我小侄女儿特别叛逆啊，然后呢就跟这个妈妈俩人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啊，正好我在她家啊，在她家吃饭，然后呢就跟她妈她俩在那儿吵架了啊。这妈妈呢确实情绪也不是这个特别淡定啊，然后冲这个孩子呢就有一些什么呢大声啊，然后就跟那孩子就吵起来，俩人嘛就说你是不是翅膀硬了啊啊，说着呢完就拉孩子嘛，就扯孩子手，结果孩子特别厉害，说了一句话，你走开别碰我的翅膀。我就因为这事儿我笑好天啊，你走开不要碰我的翅膀。孩子叛逆啊，这都是必经的这个时期啊。然后呢我就听家里亲戚念叨嘛啊，就说哎呀很头疼啊，然后也不知道啊该怎么去管教啊。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有些时候吧，孩子你首先你的认知上就有一些问题，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用管教这个词呢？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和他去沟通一下呢？或者你跟他常聊一次呢？是不是？可能有些时候并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我们作为大人和他们沟通的方式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去真正意义上做到平等沟通啊。你看我们从意识上就觉得他不服管，那为什么你要管呢？那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对吧？那你为什么总管我呢？你不能尝试着和我去沟通，了解一下我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想法，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吗？对不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8:18，继续我们早间的节目，我是牧童，周六早上陪伴各位。希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音乐旋律都能在周六清晨唤醒你的周末时光。

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啊，看一看啊，这个大家伙留言，后台呢，这位想你这位朋友啊，想你呀，他问我一问题，他说牧童，我问一下子，我最近呢相亲遇到一姑娘，啊，她把这个戒指戴在小手指上了，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含义？嗯，可能就是别的手指头上戴不上，就这含义，没别的，别多想。不要去纠结太多，有些时候纠结太多，可能你就会错过太多。

这个呀、啊，都是什么呢？都是真实发生的一些案例经验啊。你像我那个朋友，我的原来的那个室友，对吧？老王，他就是他当时呢，就是相中了一个姑娘啊，这个想要去和人家搭讪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想和人家加一个联系方式啊，然后呢，就鼓足勇气的去过人面前去了啊，然后跟人家去打了招呼，回来呢。那非常沮丧啊，小脸儿拉拉着，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了，失败了？嗯，我也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我说怎么他没搭理你吗？他搭理我了。我说那就发生什么了，我说你详细跟我说一下吧。他说我过去了之后我就问一下子，我说你好美女，我问一下今天是几号，我说你能问出这个问题来，你也是真是注定失败呀。我说他能搭理你都不错了，我说那他跟你说什么了呀？老王跟我说，那姑娘跟我说，不好意思，我不是本地的。我说你俩呀真是命中注定，互无彼此。这问题你都能问出来是吧？那手机上不都有吗？你哪怕你换一个理由你跟人家搭讪呢，或者你直接你就跟人家说，你说你好美女，对吧？我想加一下你联系方式，我想和你认识一下，对不对？不就完了吗？他非得过去啊，特别委婉，又聊天技巧，又把他那个之前买的那个什么恋爱必备50G啊那本书想起来了啊。你好美女，我问一下今天是几号。我要这女的我也觉得不行，今儿挺傻，我不能和她认识。关键这姑娘回她也挺有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本地的。怎么这有时差呀？

你就是有些时候吧，你就是身边一定会有这些就不大会去沟通的这样的朋友，说话比较直啊，然后呢也比较愣，也比较冲。就之前我这个室友，我就问他，我有一次要给别人主持活动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俩合租嘛，是不是？我就问他，我说我出门之前我问他，我说老王你给我看一眼，你说我这头发油还是不油？当时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我也看不清，有点反光。我但凡不是因为我要出门去给别人主持活动，真的我都歇他一顿。你就直接告诉我有，你还看不清，你还反光，反光那你还能不知道哦？活该你单身呢。

0: 晚风后台给我留言了，说牧童，我问你个事儿，就是关于孰生孰死的一个问题。好家伙，都已经涉到这个境界了吗？他说我老婆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和你妈要同时掉水里，你要先救谁？朋友们，历史级难题。这问题你准备怎么回答吧？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境，你该怎么回答？思考一下啊，我期待你的答案，朋友们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就是刚才晚风问了，说他女朋友他媳妇儿问他这个，我和你妈同时掉水里，你救谁？晚风啊，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回答你是那个，要不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呢？你练就任何一个，我跟你说啊，这个问题你都不需要回答，你无所谓。啊，媳妇儿，我也不会游泳啊。没事儿，你健身完你就抗击打能力就强了，行不行？你看我是特别够意思的一个人，对吧？不是，这后台咱说，我们大家伙问这个问题，多多少少有点离了一小谱吧，对吧？你们不能说在我上节目的时候你们就难为我，然后在人家主持人上节目的时候，然后苦苦给人家互动。是吧？哎，就是，跟着人家一起，人家聊什么你就聊什么，你不能这样啊。

确实啊，就这种不是送分题而是送命题啊，让人感觉到非常焦虑，对吧？不太好回答啊，尤其是有些时候嘛，你都搞不清楚，就是说你这另一半吧，脑子里面想什么呢？我会突然之间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哎，来，8:29，在这样的时间呢，咱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咱们一起聊一聊啊，聊什么呢？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另一半。哎，请用一句话形容你的另一半，你的老公也好，老婆也好，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他。既然是周末嘛，对吧？咱们就轻松一些。你看人心宽路子宽，心是真宽呐。嗯，你看他说了，我必须先救我妈，然后呢，让我妈拿钱，我再娶一个。人才呀，你是真人才呀。在这家里面是有5000亿财产要继承啊。就你这话让你对你的另一半要听着了，是吧？你可能没有再娶一个的机会，可能掉水里那个人既不是你妈，也不是你的另一半，而你了。还是了解一下游泳健身吧，对吧？游泳你都不需要学，你就了解健身。

小泽后台给我们留言了啊，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另一半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是长得好看，眼光还低。不是，你都这么自嘲自己吗？啊，长得好看，眼光还低。我估计后台有很多的朋友留言，这样的对象或者这样的另一半，给我来一打。啊，长得好看，眼光还低，那你考虑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身世之谜？可能你对象他知道，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那你们之间在一起，那就是三个字儿，都是爱。

来吧啊，8:35，我们这一时段跟大伙聊的是，你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另一半儿。我都不知道大家，你这名我还是别给你念了吧。啊，就是一个小恐龙头像，朋友们，他这名我不适合给他念。你说万一周末的时候俩人一起听节目呢，对吧？他说一句话形容我自己的另一半的话，我就四个字儿，我会养猪。朋友，我得亏没念你的名字，不然的话呀，你可能就要出栏了。那我跟你说，那就不是你会了，而是他会了呀。

后台我们有朋友留言说，今儿这歌单你能不能推荐给我啊？这都是随机选的一些歌，我也没法推荐给您呢。如果说你喜欢那首歌的话，你可以问我啊，然后你自行呢在手机当中自己添加一下，我会这个一点保留都没有的把这首歌的名字告诉给您，好吧？如果说你要说完整的一个这期节目的一个歌单，因为我都是随机选的一些歌曲啊。就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给你梳理一期这期节目的一个歌单，实在背不住，不是，实在是对不住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既然说，歌好听啊，那咱们也可以多听听，是吧？也是希望吧，就是为什么会给大家配一些这些旋律呢？就是昨天晚上就是在想这期策

划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就是给大家究竟准备什么样的旋律的音乐，会不经意之间呢，让我们大家伙在早上的这个时光能够充满能量。那么选来选去呢，就选了一些这些歌啊。

在下一个时段，我们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呢，也会有更多啊，这个集中的音乐的一个放送吧。啊，早间的时候还是多陪大家伙聊聊天，让大家伙精神精神啊。然后会有我们固定的，比如跟大家伙分享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大家伙呢也不要着急。后台有朋友说了，说想这个多听几首，想听完整的，别着急啊。其实这样的话，我也不影响我们大家伙听歌。

来吧啊！接下来呢，诗和远方给我们留言了，说一句话形容我的爱人，那就是我媳妇儿对家里付出的太多了，我珍惜当下，我天天都会对她说我爱你。哎呀，的确是啊，就是我们可能对于情感的表达还是比较内敛的啊。像这个诗和远方这样，比如说每天都会和自己的妻子说我爱你这三个字的并不多啊。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吧，我们大家伙真的啊，就是在爱你的人依旧在你身边陪伴守护你的时候，多去和他表达你对他的欣赏，对他的认可啊，对他的喜爱啊。然后呢，你这东西你就看啊，就是每我看看啊，这个小鱼豆说，花童你好，我想听一首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满足一下呗，谢谢。下个时段的怎么又点歌了？

0: 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强仔给我们留言说，一句话形容我的另一半，我觉得她是我心里最重的女人。不是，你等会儿，你确定你没少哪一个字吗？你最重和最重要，我跟你说，那你这两种结果啊。心里最重的女人，我都不应该念你名儿。他一百几呀、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家伙，他是我心底。

巡躲给我们留言了，说我的另一半那可是非常之出色呀，那是可以说是干啥啥不行，捣乱第一名。行，听两句行了啊。干啥啥不行，捣乱第一名，那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对不对？这位朋友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念你这个留言啊。这个静心说了，说我呀，另一半，我形容他那就四个字儿，难以形容。那你俩这感情着实也是非常之深厚啊啊！就这四个字儿概括了一切，难以形容。嗯，但是有一点你知道吧？即便难以形容，你们依旧如胶似漆。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吧？嗯，即便难以形容，但也如胶似漆。

来嘛，诗和远方说了，说男同胞啊，请对你的爱人呢，别收敛，别内敛，爱就要大胆说出来，你会感到家庭的和睦的。媳妇儿嘴上说你呢油腔滑调，其实他是很受用的啊。这刚说完这个，小宇宙幸福就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了，说媳妇儿，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我会用心去呵护你，永远的爱着你。哎呀，学真快。这你们都来做主持人吧。如果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这一段内容，如果此刻恰巧你的爱人就在你的旁边，请转过头对他说一句我爱你。开车的话你就别转头了啊，看前面说一句就得了。

刚才耳边响起的来自靠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啊，很多朋友听这个旋律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可能名字可能不大好记啊，有很多这样的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名字呢记不住，但是旋律特别的熟悉啊，甚至自己还能跟着哼唱几首。

在这呢，给大家伙儿预告一下啊，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呢，那么一会儿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呢，在9点整的时候将开启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

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的是音乐、海与旅行。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上午，我觉得这个海边是在炎热天气我们首选的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啊，也同时呢，很多朋友也会在周末的时光选择去旅行放松，不管是城市周边的这种近途的、短途的，亦或是呢，

们跨一个城市，换一个城市过周末，对不对？所以今天啊，可能在这个时间，很多朋友是这个刚刚启动车，然后准备出门，所以呢，在我们稍后九点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主题就是海、音乐和旅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也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主题呢，恰好能够碰上啊，我们大家此刻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结束了，我们从早上七点到九点的这样的一个唤醒时光。那么从上午的九点开始，牧童将陪伴着我们大家，开启我们的接下来的一段旅程，带上音乐去旅行。稍后继续陪伴各位。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嘿，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

9:01，和我一起快乐起航，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牧童，周六的上午时光陪伴各位。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是海、旅行和音乐。后台留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小节奏说，我是特别喜欢海的，因为海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不快乐的事情。其实海不能够忘记烦恼和不快乐的事情，它可以让我们忘记烦恼和不快乐的事情。海又有什么烦恼和不快乐的事情？亦或是海天一色吧，能够吸收或者是去容纳和包容掉我们内心所有的一些负面情绪和内耗情绪，所以很多朋友呢就会比较喜欢去海边。那既然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主题，跟大家首先要分享的一首音乐，那就是既然说到海，那我觉得我们更像是海里的鱼，像鱼。分享给各位，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牧童，周六早间陪伴您。

我爱你不问归期，这样的一首音乐响在耳边，在周六的早晨，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上午时光啊，你身边坐着一个你爱的人，亦或是爱你的那个他，啊，你们开启了属于你们的周末时光，亦或是一家人啊，在一起，准备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即将要开启啊，不管是您去哪儿。去享受这样的一段快乐时光，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不管怎么说，那个人就在你身边。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上午的9:12，牧童陪伴各位。接下来跟大家要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同样啊，也是属于夏天的一段节奏和旋律，夏天的风，送给各位。

那个夏天留在你记忆当中的究竟是那一段故事，那一段时光，还是那个人呢？那一年你抓住了蝉，就以为抓住了整个夏天吗？这样的一首夏天的风，温馨提示一下，这首歌作曲周杰伦。

这样的一首来自程响的《四季与你》，春暖花开，夏风蝉鸣，秋收树果，冬日暖阳，四季有你，风景如画。突然想到，四季有轮回，季节有更替，与你共余生，你便是唯一。四

此前我们说了，在一段属于自己的一个放松和休闲时光当中，能够看风景是一件极美的事情。那其实有些时候，这种极美的事情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有美好的风景，还有那个陪你看风景的人，陪你看风景。

不得不说啊，这样的一段旋律呢，它的这个演唱方式还是很甜的啊。其实从这段旋律和歌名来说，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的。但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声线啊。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声线呢，很多朋友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确实能够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给到我们啊，声音很甜。也会让很多朋友感觉到很治愈啊，但是有些时候呢，我还是觉得过甜的东西，一旦我们食用的太多，可能就会觉得会有一些腻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声线，可能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的甜了。来自梁博，很自由的一个歌手，《日落大道》。

0: 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9:30，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在这一时间点位上路面上通行的状况究竟怎么样啊。看得出来，在周末的时光呢，在这个时间大家伙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出门了啊。此时此刻呢，云飞桥开始出现了一定排队等候的情况，南向北方向引桥处目前呢是有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的，北向南方向呢同时也是在这个南侧的引桥啊，下桥这个位置目前呢是有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啊，要提示一下大家。顺着这个云飞街，咱们继续来梳理。此时此刻，云飞街、云飞大桥、南京路这个路口东西双向啊，这个车辆呢也是有一定积压，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了啊，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多多注意。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呢，通行状况还是相对都比较不错的。北京路目前呢，北京路人民街这个方向东向西啊，就是附属港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些车辆积压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其他路段目前大家伙都可以放心行驶。

啊，都还是不错的。早间的时候呢，在这个石桥子早市附近啊，车流量可能比较多，但是呢，在这个时间9:32，目前已经通行非常顺畅了，大家伙可以放心行驶，带上音乐去旅行。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牧童陪伴各位。

来自王若琳的《有你的快乐》，她自己的声线本身就有着独有的这种慵懒的属性在其中啊，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听，你会有明显的一种会让自己瞬间能够放松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每次听到她的这种歌曲的演绎，都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段时光啊。然后呢，也会做一些自己比较放松的一些事情。可能呢，让我们紧绷神经能够放松下来，这样的能力对于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鲜有的或者是缺失的。所以呢，慵懒的这种爵士乐风格，还是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光，可以多去听一听啊。然后呢，也可以尝试着在这样慵懒的氛围当中呢，让自己不断的去尝试放松一下。

接下来来一首王鹤野的一首属于他自己的独有的一段演绎吧，叫做《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各位。

这样的旋律和演绎方式啊，每到听到这样的这种旋律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另外的一个歌手。这个歌手呢，之前呢也是有一首歌让大家伙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可能他名字并不大好记，也比较小众。接下来这段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这样的旋律和这样的歌者的演绎方式，来自雅森的《荒漠上行走》。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每次呢，在喜欢一首歌的同时呢，我不知道大家啊会因为什么，可能因为旋律或者因为歌词，但我有些时候会因为这个歌者本身自己的内在嗓音的一个条件，包括他对歌曲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和演绎方式，而去关注这个歌手。亚森其实就是很小众的一个歌手啊，当然可能在这个喜欢他的这个朋友的眼中啊，那是这个很独特的一个存在啊，但是其实相对而言，他的这个知名度啊、传唱度啊，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高啊。但是他有很多代表的作品。那认识亚森呢，也是通过一个这个节目啊，然后呢，在视频平台当中爆火起来。同时爆火的还有另外一位，可能这个名字咱们大家也都听过啊。可能最开始对富豪这个名字更熟，是来自辽宁男篮啊，我们的这个顶薪球员啊，富豪。这一次再听到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以歌者的身份出现，也是通过《魔力歌先生》。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来自声音比实际年龄更成熟或略成熟的一位歌者，富豪。来吧，一起来欣赏他的《Come On Baby》。
1: Come on, baby.

9:58，刚才在耳边响起的一首《窝囊废》啊，也是来自最近比较火爆的《天赐的声音》当中几位歌手一起演唱的啊，这样的一首作品，里面有一个歌手叫曾一鸣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名字有多少还有印象的啊，个人还是非常欣赏他这种歌曲传递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啊，包括整个歌曲的一个技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处于一个不温不火的一个状态啊，也是希望吧，有更多的这种优秀的歌手能够通过这样的节目被发现，甚至是翻红。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啊，送给大家啊，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时段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嘿，朋友，
3: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2: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3: 带上音乐去旅行，
2: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样一个非常明媚的周六的上午时光，大家在做些什么？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我是您的朋友米兰。今天呢是个大晴天，但是呢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可能会有阵雨啊，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0度。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4度。虽然现在呢还是一个这个三伏天啊，正在三伏天当中，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夏天至少现在来看这个热度还好啊，整个感觉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对，希望大家周末快乐。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呢可以和米兰进行互动，分享一首在今天此时此刻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啦。

真的天气蛮好的啊，风不是很大，然后重点呢，整个的天气给人一种很清爽的感觉。忽然想到了这一首歌《向云端》。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怎么觉得今天这个周六这么的舒适呢？尽管说是初，这个现在是初伏，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的暴晒哈。然后尤其今天来到单位的路上，看着天上的层层的云朵，会觉得风里都带着几分的清爽。所以说呢，就想到了这样的一首《向云端》。10:12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问到说，哎，今天主持人怎么没有听出来是谁呢？我是您的朋友米兰，欢迎大家来关注和支持锦州交通广播。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云朵呀，好像能够读懂所有人的情绪？既然提到云了，忽然想到另外的一首歌《如果云知道》，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您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分享一首此时此刻您最想听到的那一首歌。

0: 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好的，10:2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此时此刻啊，带上音乐去旅行。那么带上音乐，今天我们带上什么样的音乐呢？来分享一首此时此刻你最想听到的心情，最想听到的歌曲。Press play, spring home's awakening tune. Sunlight drips like honey into my room. 看到我们的老听磊，他说米兰姐好，周六快乐。是啊，周六快乐。看到老听鱼哥，呵呵，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说米兰上午好啊，这个时候我最想坐在海边吹着海风。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想分享一首歌，叫做《惜别的海岸》。好，我们来听到岳云鹏带给我们这一首歌。

小岳岳带给我们这一首《惜别的海岸》啊，就是每次听到他演唱的时候，总会感觉就像是要挠痒痒的感觉，听起来痒痒的感觉。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我们的老听花开大海来了，他说听到这首《惜别的海岸》，忽然之间想到了那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走起这首经典老歌。

0: 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到了我们的路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重庆路沿线。重庆路沿线呢，现在呢，小商品批发门前这里东西双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在我们看到这里是重庆路和利民街交汇处的东西双向、南北双向，整个车流压力呢是非常大啊。桥洞方面现在还好，云飞桥洞呢仅仅是这个北向南方向啊，有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沿线，现在大楼港的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大桥方面呢，此时此刻云飞大桥是比较繁忙的，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方向，整个压力呢都是有的。其他路段呢现在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北京时间10:3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周六版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大家可以此时此刻啊，来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看到我们的老听令狐少侠，他说米兰好啊，想分享一首王菲的《雪中莲》，听这歌是不是能够感觉到清爽一点？那我们就试试看，来走起，王菲带给我们这一首歌。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这是鱼在水里面自由自在的吐泡泡。看到微信公平台上这位朋友，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是两颗向日葵的头像。他说想听到任贤齐的歌曲，但是没有打出什么名字。那我就来替你决定，听到这一首《我是一只鱼》。

前奏一响，大家的回忆是不是又回来了？看到严九亮的留言，他说想听到小虎队的这一首《爱》，一起走进经典金曲当中。

好，今天老歌就是好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阿布罗秋啊，他说主持人你好，想听到孙楠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听过啊，名字叫做善变，我们来听听看孙楠来自现场版的这一首歌。

哎，别说，我还真的是头一次听到孙楠版本的这一首《善变》，还是让人觉得有一点很惊艳的感觉，是不是？10:5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此时此刻，您最想分享到的是哪一首歌呢？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搜索到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爱不释手》，来自勇的分享啊。他说呢，特别想听到这一首歌。

好的，看到我们的一位老听可乐不加冰，他说呢，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呢，特别想和大家来分享一首比较舒缓的歌。我们分享到的是这一首《独家记忆》，来自陈小春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好的，朋友们，又到了我们下一个时间段了，时间来到了11:0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到了我们的另外一个板块1003影城。前面这些歌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让您想起哪一段往事，或者说哪一个故人。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通过米兰的抖音来实时和我进行互动，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那么抖音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大家呢可以继续呢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啊，然后我觉得在某一些歌曲当中会藏着您什么样的故事，当然了更希望听到大家的这样的分享。我们一起来聊音乐，一起来聊生活，聊心情。看到抖音当中很多朋友来到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11点这一段的歌曲当中，来带给大家一首什么歌呢？来吧，这一首歌曲《好久不见》。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的，11:1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1003影城。好的，现在呢，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收看。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互动，分享你喜欢的哪一首歌。今天天气这么好，我想出去，周边游玩的朋友应该还是蛮多的。或者说此时此刻呢，这个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也是挺多的。来吧，我们分享一首这个时候你的心情啊最适配的一首歌。来，两种方式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再一种方式呢，抖音啊正在直播当中。对，现在不卡了，刚才说有一点卡啊，现在比较的顺畅。抖音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一切顺利，说米兰

哎，你是怎么做到越来越美的？那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可能是美颜强大吧。但是被大家夸奖，那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啊！谢谢大家给满情绪价值。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终身美丽吧。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和我进行互动哈，分享你喜欢的哪一首歌。终身美丽，接下来我们听到男生版本的这首歌。

好听的一首歌《终身美丽》，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终身美丽哈，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那一样。这首歌曲其实它的词写的还是很好的啊。11:1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米兰。两种方式可以和我进行互动啊。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直接呢这个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加我们的公众号哈，来和我分享，打文字，一定要打文字啊。再有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实时来关注米兰，抖音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抖音当中很多朋友都分享了歌曲哈，我发现抖音当中的朋友们肯定是比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多一些哈。来吧，抖音当中首先分享这首歌曲的大海，我忘记是哪位朋友分享。

享的了，因为分享的朋友很多哈，然后我会把大家分享的歌曲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个序啊。来，走起，张雨生这一首经典的作品。

哎呦，来自张雨生带给我们这一首歌《大海》。这个夏天大家还有没有去过海边呢？其实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啊，作为锦州人，我们一定要去一趟海边，把自己不开心的事情跟大海说一说。其实我觉得在海边，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之后了，然后人也很少了之后，我觉得坐在海边的时候那种感觉，反正我还是挺喜欢的。在海边坐一坐，觉得就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啊。

好的，听过了大海，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抖音当中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我们可好玩，他说要分享的是杨千嬅和这个任贤齐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做花好月圆夜。我说为什么今天会想到这首歌呢，他说昨天晚上就已经想好了好的，花好月圆夜一定是晚上看到月亮的时候想到这首歌了吧。

哎呦，花好月圆，听起来就是那种很幸福，然后会觉得哎呦的挺喜庆的一种感觉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一首抒情的歌，来到杨仔分享的这首《明明就》，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一首歌。

好的，刚才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带给我们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明明就》，哎，是一首很抒情的歌。另外一位杨仔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年少的你》啊，来自浩然的一首歌，来分享一下。歌曲过后呢，稍后是我们的路况时间，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

0: 给力，晋州合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晋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朋友们，中午时分了，11:33，来看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重庆路沿线，跟上个时段比较呢是舒缓了一些，但是现在看到小商品批发门前这里的西向东方向还是有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桥洞方面这个时段比较好走。我们再来看一下解放路沿线，解放路沿线呢现在是大楼港的东西双向，尤其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压力会更大一些。再有呢，解放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南向北方向车多，同时呢，云飞街和南京路交汇处的四个方向现在呢，整个车流压力是有的，正在过灯当中。那么大桥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其他几个大桥都是没有问题。云飞大桥整个的桥面，包括北向南、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哈。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11:34，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1003影城，继续走进我们的音乐世界当中。刚才呢，抖音当中的朋友要分享的是这首《其实不想走》。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和我实时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歌。那么在公众平台当中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米兰的抖音呢现在呢也是实时在线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

好的，我觉得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真的是很给力啊！这刷刷的，忽然之间就10000赞了，哈，谢谢大家的点赞，也欢迎朋友们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还有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人在旅途的翻唱版本。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白兰地的版本。11:4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米兰。我们继续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和我实时进行互动，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歌吧。今天是周末了，然后天气也蛮不错的啊，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歌。不知道大家平时就是在您的听歌的这个收听习惯当中，你最喜欢的歌曲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我刚才了解到今天呢是中伏，对不对？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今天是不是应该吃面啊？因为马上到中午了啊，就想起要吃什么来了，这样的一个话题。中伏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啊，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有朋友问我问题，他说米兰啊，因为是抖音当中的这个新朋友啊，他对我这个名字感兴趣，他说那你是不是喜欢足球，喜欢足球才起了米兰这个播音名。说实话我对足球呢不是特别的懂，然后他问我说你是喜欢 AC 还是喜欢国际米兰，那如果二选一的话呢一定是 AC 米兰啊，对不对？他说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米兰。

就在这样一首接一首的经典的歌曲当中，陪伴大家度过非常开心的周六的时光。接下来走起，跟着感觉走。

时候你会觉得说有一些翻唱的曲目是很有自己的风格，但是听多了的话你会觉得还得是听原唱。抖音当中有朋友分享的是来自陈淑桦的这首滚滚红尘，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在中午时分送给大家。

好的，11:53，朋友们，接下来又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我们必须要听原唱了，来自辛晓琪，《两两相望》。

对，我发现就是在听一些经典老歌的时候，真的是会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就是可能在听副歌部分，大家就一起来说到，哎，是两两相望吗？对，对这首歌曲很有感觉，是不是？会引起很多我们的回忆。然后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想到了辛晓琪的另外一首歌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我个人真的很喜欢，推荐给大家这一首《遗忘》。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2: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3: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4: 等你来狂欢。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好的，到了我们第三个时间段了，北京时间12:02。今天呢是中伏，天气呢肯定是会闷热啊，因为在伏天就是这样。所以说呢，今天想跟大家更多分享的是一些比较清爽的歌曲，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水中来观看这朵花，来听到郁可唯带给我们这一首《水中花》。然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歌，直接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抖音呢，可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来关注到我。

哎呀，非常清爽的一首歌，是不是？这一首来自郁可唯现场版的《水中花》真的很好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在抖音当中的一位朋友分享的这一首《梦里水乡》，同样呢也是非常清新，哎，很江南风的一首歌，和大家来分享。

是的，刚才和大家分享到来自周慧带给我们这一首歌《我看见的世界》。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和米兰来分享，直接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米兰进行互动了。下一首歌要送上来自周杰伦《夜曲》。

我觉得这种夏天的风真的特别适合在这个月份来听，因为前面就说七月的风蓝蓝的，嘿，夏天的风来自温岚，一种很慵懒松弛的感觉。

米莲，你怎么还没下播呢？这天儿要是泡在水里头，那是最舒服的。我都有2个400米了。哎，你说这是不是忠实粉？游泳的时候还得在节目当中留言。哎，你说我们这节目的吸引力哈？他有时间播一首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吧。鱼哥一看你真的是在游泳，节目听得一段一段的，这歌我播过了。

我就想啊，这个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歌不也行吗？是不？不一定非得听我是一只鱼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好不好？走起，张雨生带给我们这一首歌。

哎呦，这首歌曲我记得应该是我在上大学那会儿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其实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尤其是这个失去这段恋情之后，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去强行或者是逞强，是可以允许自己流露出那种很脆弱的情绪，对不对？好的，12: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1003影城。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换上另一种节奏了，来自蔡健雅带给我们这一首《红色高跟鞋》。

来自阿妹张惠妹带给我们这一首《记得》。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到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我们说这个相爱呀，未必能够相守，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心动的痕迹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心底。陈洁仪。

时间过得好快啊，12:55分零55秒，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非常治愈的心情。最后一首歌曲呢，米兰为大家安排了这样的一首歌，来先听听前奏。那英特别早期的一首歌，一笑而过，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开始。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深了，你知道。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看到最新的天气预报，25号的20点到26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3度。26号的8点到20点，市区临海阴有阵雨，黑山北镇易县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2度，临海31度。26号的20点到27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27号的20点到28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

一点。好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盛大启幕，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漫步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呢9.9元就可以入园了，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至周四百姓大舞台，游客呢免费登台秀才艺，周五周六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这个活动呢

0: 相约锦州世博园。
1: 因为我依然爱着你，才会默默地靠近你，哪怕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在闲暇之余呢，来逛一逛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在今天呢，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几款好物，能够让您花最少的钱买到您最心仪的商品。那首先为您分享的就是 MLB 的包包。我们都知道，这个 MLB 呢是火遍全球的时尚潮流大牌，旗下复古的老花包常年稳居箱包热门的榜单啊。比如说像各路的明星啊、时尚博主啊，还有街头潮人啊，几乎都会人手一只，也是公认的时尚风向标。那线下呢，有各大专柜客流也是常年爆满的。那我们这次呢，给您推荐的 MLB 的这个包包呢，可以省去多层中间商的溢价，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以扫码验真伪。专柜同款原价1000元上下，今天我们是源头直供，让大家低价安心入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了4款啊，这个首先第一款就是巨能装的横版托特可收纳电脑，然后还附赠给您配套的零钱包。2020托特包它是那种斜 logo 的，非常轻便，适合咱们短途出门，多配色覆盖不同的使用需求。而且呢，通勤搭配衬衫呢、包括西装啊，是非常干练、非常大方的，非常大气啊。大家呢可以就是男生啊，比如说男生送礼物啊很合适，像生日节日啊，这个送出这个礼物是很高，而且感觉你会很走心啊。那么同时也提示大家，一到夏天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包包呢少了一只怎么办呢，就可以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来搂一波。好了，那么这个潮牌 MLB 的包呢，在官网或专柜的价格几乎都是在1000左右，很少是见到有优惠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一个秒杀价格，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再送您棒球帽一顶。这个棒球帽呢，也是可以选择颜色的。那这款棒球帽咱们官网啊买还要269元呢，今天我们给您免费送，买2个、3个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格就更加的划算了。同时提示大家，这是正品保真的啊，可以扫码验真伪，而且是限量福利。提示大家，卖完就不补货了。每款呢只有100个，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1赶紧抢。好啦，那么接下来第二款呢，就是 SK2 的国际美妆大牌啊，给您推荐的是前男友面膜10片啊，而且是2盒。在护肤圈啊，这个前男友面膜的口碑一直都是很能打的，用过的人基本都会说，哎，它的精华很多，而且呢效果很快，急救非常靠谱。不管大家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呀，想提前的快速提一提气色，还是说您熬夜了，然后呢想挽救一下咱们的垮掉的皮肤，敷一片马上就能看出变化啊。而且成分像酵母精华，它这个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基底层，助力咱们的肌肤的新陈代谢啊，让肌肤从内到外焕发光彩。提示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去看一看，整整20片前男友面膜2盒只要520。好，稍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1: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块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0: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1: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0: 等你来狂欢。

在这个官网上买官旗啊，确实是挺贵的，基本上一片呢就要100多，买一盒10片就得花1000多。你就这个价格吧，咱们姐妹们说实在的啊，好像还是觉得挺心疼的啊。不过呢，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破价福利来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就是到手能够拿到2盒，整整20片前男友面膜，只要520元，核算下来这一片面膜才26啊。今天让大家花小钱就能享受大牌护肤的一个体验，这个性价比呢，可以说是直接的就给您拉满了，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效期到2027年的9月份，完全不用担心过期，肯定能用得完。限时限量福利，现在就发送关键词一到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去下单抢购。

好了，说过了我们脸上用的，接下来咱们说一说穿的啊。这是一款跑鞋，叫做昂跑。可能很多朋友说昂跑是什么品牌呢？告诉大家，它是来自瑞士的高端运动品牌，被誉为鞋中的爱马仕和萨洛蒙啊等等啊，并称为新中产三宝。它有标志性的镂空云模鞋块啊，这个可以说它是鞋底的辨识度非常拉满啊，不用看 logo 就知道它是昂跑。现在呢，很多的明星啊、街拍啊，或者是一些跑圈的大神啊，他都会去选择这个昂跑，出镜率特别的高，妥妥的明星同款。而且呢，它搭载的是那种云结构的鞋底，镂空的云模块，每一步都是在吸收冲击力，分散我们足底的压力。咱们喜欢跑步的朋友，或者平时穿都可以的，出门一秒踩进去就走啊。它适用像通勤啊、逛街呀、约会啊，包括出游运动啊，一双就全搞定了。通勤的时候可以搭那个九分西裤或者是亚麻长裤，感觉很干练，很清爽啊。男女同款，女生买一双米色或者是白绿色都可以，干干净净的，就是那种冰淇淋的色系，搭配裙子啊，包括牛仔啊、亚麻裤啊，怎么穿都很好看，就是温温柔柔的一种感觉。男生呢，可以选那种就是黑色或者是白黑的，看起来非常的沉稳利落。通勤可以搭配西裤，包括周末可以搭配一下短裤，看起来很随性，哎，又很有质感。如果是情侣的话呢，两个人夏天往街上那么一走，不用穿情侣装，这默契全在我们脚下了。而且呢，就是你穿上之后吧，特别的舒服。你想想，谁能拒绝一双这一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当然了，这种就是云朵，它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的踩棉花的感觉啊。怎么形容呢？就是你穿完之后吧，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没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鞋子的品味啊，还有它的舒适度，真的是特别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是瑞士的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给您带的是捡漏的一个福利。懂货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牌子可不便宜啊，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平时都得1290元呢。也是挺贵的。那今天呢，我们是给您带来的是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呢，今天能带走三双，而且是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货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到我们的专属福利群啊。官网，到我们的官网，交通广播的官网去找一找。那这一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官网平时一双要1290，今天奥莱直供只要399，相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2: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3: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碧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啦，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城的路况啊。今天呢，老城区呢，大部分路段还都可以啊。但是这一时间，我们主要是把目光呢集中在了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个车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尤其是云飞大桥桥面上，北向南呢，现在看云飞街到南京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云飞街到南京路现在呢，东西双向这个车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时间的这个桥面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云飞大桥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临川大桥包括解放大桥呢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我们再看一看市府路，现在呢这个市府路呢，我们看到到福州街这一段啊，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成都街到科技路这一段呢，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这个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好，那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看一看老城区。刚才呢我们看了一眼老城区，大部分的路段还都是比较好走的。现在呢看一看公铁桥洞，目前几个公铁桥洞还是很顺畅，大家放心通过。再有就是解放路，解放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百货大楼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好，那其他路段呢，我们看一看铁北现在来看还是比较顺畅啊。好了，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稍后呢，欢迎您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开心驾到。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好了，17:04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么现在呢，大家收听和看到的节目啊，是锦州交通广播《开心驾到》，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这个时间呢，我们除了在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为大家直播之外呢，在冬梅的抖音直播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那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冬梅，然后就找到我了，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当中呢，同时看到并听到我们今天的开心驾到节目。好了，开心驾到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点播喜欢的歌曲啊。今天呢是中伏的第一天，大家有提示我啊，说头伏饺子二伏面，这头伏饺子我是吃了，二伏面呢我现在还没吃到呢，晚上下班的时候准备好好吃一下啊，二伏面必须得吃。哎呀，其实就是讨个顺当哈，讨个好彩头。而且呢，这个中伏一来，大家有没有发现，马上这个天儿的感觉就真的不一样了。我觉得昨天还没有这样，今天就是非常的闷热。

啊，这小天开始上劲儿了哈。我们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看到25号的20点到26号的8点，咱们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你看，都是南风啊，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咱们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呢23度。26号的8点到20点，市区临海阴有阵雨，黑山北镇易县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咱们市区黑山北镇易县能够达到32度。哎呀，这32度是什么概念？当然了，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有很多南方的朋友，南方朋友可能就会说什么呢？32度，这太小意思了。这32度，我们最低都32度，这话可真一点也不假啊！你看我抖音直播间可能有一些就是南方的朋友，你看我老家也是南方的嘛，我老家在苏州，然后呢，苏州的基本上就是你到特别热的时候，那可不就是晚上啊，那月亮在天上挂着呢啊，星星月亮的，那温度都能达到32度啊，然后白天达到37、8度，那都是常事儿。但咱锦州没事啊，咱锦州最高的温度呢是32度，临海31度。26号的20点到27号的20点呢，咱们全市就多云转晴了，南风3到4级。27号的20点到28号的20点，咱们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中伏啊，中伏确实是特别热的时候，特别闷的时候。然后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平台啊，我们的这个微信的一个推送上呢，会有推文告诉大家，晚上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建议大家能够开空调，舒服一点的睡啊。你比如说白天本来就挺热了，然后有的朋友他没有开空调，这个体感就很不舒适。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很黏腻，睡不着觉。这个时候是真的是影响大家的休息的啊。70后大叔说是在直播吗？对呀、啊、对呀、啊、欢迎你来到冬梅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就是 AM 846 FM 100.3，来进行一个直播。有2个小时的点歌时间啊，大家想听什么歌呢？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参与的朋友挺多的，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大家点的歌，我麻烦大家啊，最好告诉我你想听谁演唱的什么歌，最好是告诉我一下，然后我根据您的版本帮您来选择，好不好？千万不要说都没有想听这首歌，然后呢我播放的版本还不是你最喜欢的，你说这个我就感觉有点小遗憾哈。好了，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呢您听到的是我们的开心驾到。有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平台当中呢，通过我们的留言来点歌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你最想听的是哪首歌。好了，看到了磊呢第一个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好，周六快乐，想听郑中基的制造浪漫。哎，好，这是一首对唱的情歌，我觉得在节目开始来为大家播放呢确实是挺浪漫的，期待今天的节目是一个浪漫的开心的幸福的一个满满的氛围感。

0: 哎，这一首歌曲《制造浪漫》，刚才磊说这首歌得有20年的时间了啊。其实有好多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它真的是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呢，你现在再拿来听，你依然会觉得特别的好听，很有氛围感，是吧？刚才这一首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哎，我觉得挺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来为大家播放的啊。今天是中伏的第一天，好多朋友都关注。还有这个慈德说，美女主播下碗黑好啊。下黑好好好，大家好啊，稍后呢一小段广告之后，大家可以继续在冬梅的各个平台来点歌，比如说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你也可以呢在冬梅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冬梅就 OK 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有的朋友说，冬梅啊，今天点歌的朋友是不是特别多？可不是吗？今天我这一看，这个二伏啊，中伏，大家都嫌外边热，是不是都在家这个刷视频，然后呢听我们节目呢？你看今天点歌的朋友真是太多，一个接一个，我这都排号都排不过来了。

这个有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也有好多的朋友在发送点歌的这个要求跟我来互动，如果我忘记播谁的歌了最好能提示我一下啊，谢谢老朋友都不挑我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哎呀，这么多的朋友，我来一个一个念吧，这歌肯定得一首接一首的播。看看，哎哦，老朋友 LXR 是老朋友啊，他说呢，开心家道的节目主持人傍晚好，你好你好。也许你不知道今天主持人是谁啊，今天是我，我是冬梅。他说呢，想把一首歌送给所有的开心家道节目的主持人。他说因为啊，我们一想到你们的节目就会心花怒放的。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歌曲，二小姐演唱的版本，叫做想你的时候问月亮。他说呢，这首歌曲有没有时间可以播放呢？您看啊，您一想到我们节目都已经心花怒放了是不是，那我咋的也得有时间给您播放这首歌啊。想你的时候问月亮，想我们的时候咱甭问月亮，直接听然后找找我们就行了啊。想你的时候问月亮，特别送给我们的老朋友 LXR， 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主持人的祝福还有听众朋友的问候。

好了，这首歌曲的时长比较长啊，有6分钟，咱们有听了一段时间了，感谢 LX2 老朋友给我们的推荐。同时呢，我也看到了卢是吧 ？LU 他说呢，想听一首张赫宣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然后呢，东风四瑶说：“大表姐，这休假休个稀碎呀，休假还上节目啊？那必须的呀。”这主要是很多的听友呢说：“哎，冬梅你怎么还不直播呢？那我不就来了吗？对吧？”好了，在我们的这个我的抖音平台有好多朋友呢也在点歌，有点播薛之谦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是子睿爸爸是吧，然后还有点播刘德华的暗里着迷的，还有点播家乡变故乡的，这些我都排上队了，但是我容易对不上号，大家见谅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杨怡波家乡变故乡，这是不是有一位70后这位朋友推荐的呀？我没记错吧，来听一听啊。

好了，你看大家今天特别的谅解我啊，点歌的朋友特别的多，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没事儿，冬梅姐我的歌播不播都没事儿，我就重在参与。这个涛这个朋友，但是我觉得越是您这样人越招人疼，知道吧？他说想听周传雄的青花，好的，都给您排队了，一会儿这歌啊一首接一首的播啊。草原情思呢我也找到了，那我们先来听的这首是薛之谦让我欢喜让我忧，子睿爸爸，我没记错吧？是子睿爸爸特别推荐的薛之谦的一个现场版的啊，也算是一个翻唱，应该是在一个音综里面演唱的吧，咱们来分享一下。

0: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子睿爸爸特别推荐的歌曲啊，让我欢喜让我忧。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要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大家可以继续。
1: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运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025号。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啦，这个时间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路况啊。刚才呢，我们把这个目光的焦点集中在了云飞街了。云飞街的沿线呢，车特别的多，哇，就这半个小时啊，这才多一会儿啊，现在云飞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满满当。

当的，全是车呀。这云飞南街今天怎么是这个情况呢？这是因为这个到了中伏都出来溜达玩来了吗？我现在看云飞南街啊，到市府路灵川路这一段，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非常的大。北向南看起来还行，云飞大桥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满桥的车，然后就是南京路云飞街的东西双向车特别的多呀。哎呀，那大家要想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如果是你有事儿，不想在这挤着，那您就得是绕道而行了。还有呢，就是杭州街到南京路现在呢是北向南的方向，车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洛阳路到云飞街的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这个车也是特别的多。就在这一段沿线，基本上压力都很大。而且呢，这个夜市啊，大家都是逛夜市是吧？这个肯定人会很多的。到了这个时间也是难免啊。解放路现在我们看到到中央大街这一段呢，就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排队缓行。老城区宜昌路上海路宜昌路这一段呢，确实车也是在缓行的。好，老城区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呢，现在压力是相对比较大的，夜市周边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看一看这个福德转盘整个转盘现在是在缓行的一个状态。南街呢现在人也不少。好啦，其他的路段呢还算可以啊，市府路到福州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的密度也是相对大了一些，其他路段还可以吧。好，这就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如果在路上开车呀，或者是您正在听我们节目，有什么一些特殊的路面情况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和更多的交通人来分享一下。

好了，看到大家的留言啊，超说冬梅呀，我闺女高考685分啊，想让您恭喜一下，那必须得恭喜啊，你太优秀了，是不是这个录取通知书都已经拿到手了？刚才我看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好像有朋友在说录取通知书，我看了这个一知半解的，因为这个屏幕滚动的挺快的，是考上浙广了是吗？还是浙大？我有点没看太清楚啊。哎呀，这个我真是要恭喜啊，包括所有的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朋友啊，这个恭喜，真的是恭喜，这属于是金榜题名啊，大喜事儿啊。随心所欲说云飞桥南向北一动不动，对，刚才我看到了，确实就是单纯的车多，对吧？这只是单纯车多，那大家就耐心一点，如果在车里开车的话呢，听着我们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送去一份快乐的好心情。点歌的朋友呢还确实挺多的，刚才还有朋友推荐周传雄《青花》这首歌，我一直还是很喜欢，它有一种淡淡的凉感，有没有啊？今天反正挺热的，这个心不能凉啊，咱心还是火热的，但这首歌确实很有味道，分享一下。刚才的一位朋友推荐的，哪位朋友来着？

这首歌啊，周传雄的青花啊，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啊。怎么说呢，唱的好像是一段有一点让人伤心的故事啊，一段悲凉的过往，所以你看他整个的这个音乐的一个气质啊，氛围就是这样的。然后刚才呢有朋友说想家就要听黄昏，刚才那位朋友不知道您是想家了吗，还是说在收音机的另一端有很多正在想家的朋友也会想到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挺适合在这个时间段来播放的啊，罗文黄昏送给更多的朋友。

0: 有朋友说太好听了，尤其就是罗文第一句出来的时候啊，就是真的是觉得马上就把你带入到那种情境当中了啊。黄昏特别好听，感谢大家的热情推荐啊。同时呢，看到顺才发来信息说晚上好冬梅，你好你好。糖球发来信息哦，说到这个商城购物的事儿啊，糖球你还在听节目吗？你还在听节目吗？因为今天信息比较多，这样啊，糖球您能不能联系一下客服呢？不要着急啊，我相信您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很快就解决的。联系一下客服好不好？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了，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您听到的是开心驾到，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好多朋友问候冬梅啊，因为呢这个节目里面参与的朋友特别的多，然后有一些留言可能就没有顾及到啊。如果没有的话，包括您点播的歌曲，能不能再提示一下冬梅，给我个机会好不好？好了，看到 LU 发来信息了，他说呢想点歌啊，张赫轩你是我心爱的姑娘，谢谢冬梅。不客气，大家点歌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要客气啊。你还给我们点播好听的歌让我们来欣赏了呢，是不是？好了，这首歌我已经找到了，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排队当中的歌还有很多，大家不要着急，你是我心爱的姑娘，一块来分享一下。

今天我发现大家推的歌都特有内容啊，就很有故事感，然后听起来呢，就是你会觉得就像是一个故事缓缓的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啊。也许呢，有的朋友在歌声当中找到了自己的故事，找到自己曾经的经历，自己的回忆，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是离不开音乐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我记得好像有朋友在我的抖音平台点

好啦，这首歌，太后说了，说冬梅啊，这个歌啊是我的这个歌单里面的啊，对，因为今天大家推的歌都特别的经典嘛。刚才听到的是刘德华的《暗里着迷》，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很有辨识度的开头啊，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特别送给我们抖音平台推荐这首歌的，褪去了浮华，是不是？

好了，看到超发来信息说非常感谢冬梅，别客气啊，是不是？您说要恭喜一下您闺女哈，你看您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大闺女啊，人大人工智能，哎呀，太厉害了。非常的羡慕啊，也真的是觉得孩子特别棒，很优秀啊，前程似锦。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开心驾到。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了，开心驾到，让我们一块儿向快乐出发啊！这个人生啊，这过日子就是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很多朋友说，那哪来那么多开心的事儿啊？我能天天都开心吗？你比如今天，没啥开心的事儿是吧？今天那是中伏第一天，对吧？二伏嘛，吃面，吃面就很开心。反正你肯定比我开心，你们都吃到面了，我还没吃到呢。希望你们能够永远比我开心一点啊！好了，绝不妥协，一生所爱啊，一生所爱。好，一生所爱呢，这首歌呢我已经找到了，说呢想听的是卢冠廷的版本啊。一生所爱，我记得在上一周我们就有分享，然后每次听都很感慨，今天再感慨一遍。

今天啊，点歌的朋友真的不少啊！现在听到的是陈奕迅《K 歌之王》。刚才呢，有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点播。同时呢，还有朋友想推荐《这就是爱情》等等啊，咱们一首接一首来听。

0: 我们会深情拥抱。
1: 好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家旺和岳开心合作的《这就是爱情》。那位朋友啊，很早就点播了，才播放。你还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吗？

好啦，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赵雷的，特别好听，八十年代的歌，也许唱的是八十年代的一种感觉，也许呢在歌声当中有你和我还有更多人的故事，咱们一块来分享。

来赵雷的这首歌曲，八十年代的歌，特别的好听啊，就像是在娓娓道来，在讲述一个故事一样，有回忆，有情怀在里面。感谢大家的推荐。看到行至水云间呢发来信息说，都梅啊，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瑞恩的歌曲《讨厌》。他说呢，这首歌啊，以前有一路欢歌节目的时候就经常点播，然后呢，抖音又刷到都梅的直播了，一下子又回到了青春美好的回忆。祝都梅工作顺利，好，也谢谢我的老朋友，谢谢我所有的老朋友们啊，今天来到都梅直播间的朋友，是你们给了今天的我。有好多朋友说听着我节目长大的，其实我一直都在说，我也是在跟着你们一块儿在节目中长大的，来分享大家的点播。

好啦，行至水云间这一首瑞恩的歌曲《讨厌》啊，还是很有感觉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武则天发了一条信息啊，他说呢，冬梅周末好，想点播一首慈洛的《凡人诀》，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在这样一个酷暑天还在工作的锦城的每一位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避暑啊。这首歌呢，我没有找到慈洛的版本，那我也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把您点播的这首歌。就像您说的那个样子啊，在这么热的天，有很多的朋友依然坚持在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向他们致敬了，希望他们在这样一个酷暑的天气当中能够多多保重身体，每天好心情。

好了，这首歌曲《凡人觉》唱的大气沧桑啊，非常好听，送给我们每一位平凡的人啊。看到了令狐少侠老朋友来了，说冬梅姐周末好啊，想听一首阿杜的歌曲 Andy。 哎呀，这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好的，这首歌已经为您找到了。

好了，这首歌曲 Andy 啊，是有一点悲怆的意味在里面啊。那咱们就听一首轻松的啊，奈奈特别推荐的《白兰地》，明天会更好。一听这首歌，是不是立马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呢？期待每一个明天都会更美好。

这歌啊唱的大家是心花怒放的，明天会更好。你知道语言啊它是有能量的，每天都说点好话，然后咱平时说话的时候必衬，那不好的话咱都不说，是吧？天天都给我笑发财了，是不是？还有朋友想点播苏运莹的生活倒影，这首歌我已经准备好了，都是好听的歌，咱一块儿听听。

0: 好看。
1: 他笑得好看啊，笑的时候都会很好看。所以说呢，我们大家没事的时候多笑笑。有的朋友说，哎呀，这生活一天一天过，咱们就差不多就得呗。对，但是要保持好心情，心情好了状态就好，状态好了呢，人自然而然就显得年轻了。所以说有的朋友说，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没事，只要你有好心情好状态，那您就会一直年轻下去。我记得有朋友想推荐王杰的路啊，这首歌我找到了，咱们来听一听。

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很多朋友呢是一边在刷抖音一边在看着我们的节目。在上一个时段呢，咱们提到了这个云飞大桥，车挺多的。这一时段我们看到整个云飞街沿线依然是车很多，云飞桥的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非常大，云飞街沿线南北双向基本上都排满了。尤其这个时候大家逛夜市啊，咱们这个咱们锦州有大夜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肯定人是非常多的。大家呢如果说是有事儿的话啊，能绕行且绕行一下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王杰演唱的《路》，同时呢还有朋友推荐露天电影院，咱们赶紧来听啊，好听。

东的这首歌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觉得特别的好听，露天电影院。也许现在我们很少有机会啊，在这样的场景当中，但是曾经过去的美好的回忆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秋意浓》吧。有朋友说这个快要立秋了哈，虽然现在是中伏，但是呢这首《秋意浓》我们听一段好不好？好像是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的朋友推荐的啊。

好了，听过了秋意浓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黑鸭子的《草原情思》。《草原情思》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朋友推荐的，我们来听一小段吧，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好了，朋友们，18:55了啊！我们今天的开心驾到，大家聊得特别的开心，同时呢，大家推荐的歌也都特别的好听。最后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特别推荐的《友情卡片》，我认为特别适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作为结束曲送给大家。那和冬梅在抖音当中相会的一些新朋友，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相识的一些老朋友，我们的每一个人手里啊，都有一张友情卡片。那也希望我们能够永远保存着这一张珍贵的友情卡片，希望我们的友谊能够天长地久。这首好歌也送给所有的关注冬梅、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好朋友，咱们下一次再见啦！希望你们中福快乐，每天开心。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师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宫蔚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90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90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的进步，
1: 恭喜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一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童安格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

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肖战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清亮的像山间的水，他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0: 当中的
1: 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上

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朋，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0: 京时间21:00，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0: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云瑞跟乡亲们讲话，把马家窝铺的人呢、都给打动了。什么原因？人的名，树的养。像这名人都有号召力，尤其是白云瑞呀、那多大的影响。慢说在大宋国朝，就在周边的国家提起玉面小达摩来，几乎没有几个不知道的。他本身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说话就有分量。而且白云瑞那的确是大宋国朝朝廷的命官，开封府的红人啊，谁不知道？所以乡亲们一见着白云瑞，这是奉若神明啊。云瑞呢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告诉乡亲们，你们放心，有开封府给你们做主，你们什么都不要怕，什么恶太岁姚刚啊，什么姚家寨的狂徒啊，别忘了邪不侵正啊，大家不要怕，现在就组织起来，自动报名，由我给你们牵头，确保你们这一方的平安，一定把这钉子给拔掉，给你们本地除害。乡亲们谁听着不高兴？数年来啊，这姚家寨是最大的威胁，动不动就来了，无缘无故的就要钱，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老百姓对他们是深恶痛绝，但是敢怒不敢言，可盼着有人给撑腰了，所以众人是拍手称快。这报名的人就太多了，我报名，我算一个，白将军您领着我们干吧，白将军算我一个。白云瑞一笑，别，乡亲们用不了这么多的人，方才我算计一下，有100人足矣，报名的人多呀。最后白云瑞飘来选去，选了100人，被选中的自然高兴，没选中的有点垂头丧气。白云瑞好言抚语告诉，别泄气，到了时候你们也有用，把这100人留下，其他的人遣散回家。但是白云瑞一再强调，乡亲们要守口如瓶啊，什么意思？别传闲话，最好让姚家寨的人一无所知，倘若因为我们嘴角不严走漏了消息，对我们是大大不利。大家点头称是，纷纷散去。云瑞把这100人留下，把他们带到宽敞的地方进行了简短的训练。首先要打仗得有家伙事儿啊，上哪儿找那些刀枪去？但是棍棒不在少数。云瑞告诉你们自己去找，擅长使棒子的拿棒子，擅长使刀的你自个儿想办法学么一把刀，一会儿再集合。这帮人也散去了，大约半个时辰嘛，都回来了，有的拿着棒子，有的拿着猎叉，有的拿着铁通条，有的拿着杆子，大部分都拿着自家的菜刀，还有几个拿着剪子的。云瑞也不敢乐，心说这是什么家伙事儿？告诉大伙儿，你们呢就站脚助威，实质上伸手的时候用不着你们，时不可解才用到你们头上，你们都养家全小啊，尽量不让你们担风险，一切的事儿全包在我身上。云瑞这一说呀，众人是深受感动，这100人都是胆儿大的，也是比较敢干的。云瑞告诉他们，现在留

0: 下50个人在庄子里头守把各个路口，另外50个人分成5波保护马家窝铺。特别派出几个聪明的人，你们离着远点打探姚家寨的行动，有什么动静速报我知。马善的家就作为临时的指挥部。小老道看完之后拍手称快，无量天尊无量天尊，还得说白大将军调度有方啊。哎，行行行行，这回老码头你放心吧，万无一失了。在往回走的路上，云瑞冲着小老道一笑，我朋友，你到底是什么人？能不能向我交个底？能不能跟我道个腕？无量天尊，我说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你问我是谁？我就是普通的小老道，比那要饭的也强不了多少啊，无名少姓之辈。我告诉您，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何必多此一举呢？不过贫道爱凑热闹，哎，这样活着有点意思，尤其跟着您白大将军在一起，还是那句话，星星跟着月亮走，我不得沾点光吗？云瑞一看这家真滑，看来这么问他，他是不能说的，云瑞也就不深问了。到了马善家里之后，马善就问白大将军，明天他们肯定得来呀，您说咱下一步得怎么办？这样办吧，我说老码头，你得担点风险呢，他们来肯定得奔你家吧。
1: 那是那肯定啊，他要我的闺女能不上我这儿来吗？
0: 为了稳妥起见，咱们得演一出戏，比方说那个恶太岁姚刚来了，你还要假亲假敬，你脸上露出高兴的样子，你还得领着几个人前去接他，把他稳住，而后把他骗进你家。我选中了你的前院，挺宽敞，那就是战场，我准备在那儿收拾他。只要把他稳当住了，骗进你家，周围是咱的人，外头往里头一围，我在里头再一伸手，肯定把他们一窝端。你看怎么样？
1: 哎呦，是是是，主意倒是不错，你有把握。
0: 我不敢说大话，也不敢说有把握，总之咱吃不了亏，比你吃耗子药那强多了。
1: 哎呀，您别提这事儿了，臊死人了。
0: 好好好，您还有哪些吩咐？云瑞想了想，为了稳妥起见，你留下，最好让你老伴儿和你闺女先躲避躲避，别在这个家。你看有地方去吗？
1: 我没说吗？马家窝铺，基本都是老马家的人，那就让我老伴儿带着闺女，到亲戚家躲避几天吧。
0: 如此甚好，马上就走。老码头跟老伴儿一说，老伴儿又惊又喜。让丫头赶紧化化妆，打点了2个小包，云瑞亲自护送。咱这么说，到了他亲戚家了，是他娘舅家。到了娘舅家之后，云瑞全都安排好了，他娘舅也表示您放心，我们这个地方外人不得而知。哎，另外我们后边还有个菜窖，让他们娘俩躲到菜窖里头，更是万无一失。云瑞点头，全安顿完了，跟着马善又回到老马家。云瑞前院后院仔细查看，做到心里头有数，告诉他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哎呀，这一晚上云瑞也没怎么睡踏实，云瑞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不以为然， 没什么了不起，大江大浪过了多少，这算得了什么小菜一碟。他最担心的就是皇太子赵曙，掐手指他一算，我跟大家分开快10天了，这些人现在干什么呢？回没回东京啊？我三哥徐良不定多恨我呢，大伙不定多埋怨我呢。哎呀，事到现在我也管不了许多了，但愿此一番我做一场轰轰烈烈的事情，将功补过，赚回我的脸面。书中代言白云瑞想的那个赚脸面可不是眼前这事儿，正像他说的小菜一碟，他想干什么？他想做大事儿，把天顺王赵一统的机密打听出来，最好有了机会能活捉天顺王赵一统。到那时候回到东京，人前显圣是傲立多尊呢，让大伙儿看看白云瑞还是白云瑞。就这样，云瑞思前想后，后来他睡了。那个小老道在外间屋睡的，也没人理他。哎，他睡得还挺香。究竟这小老道是谁，咱们下文另有交代。就这样，这一晚上过去了。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天，大家提高警惕，巡逻的巡逻，放哨的放哨。云瑞就在老马家一坐，听候消息。正好到中午的时候，外头有两个小伙子撒脚如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马善他们家，来到屋里见着白云瑞和马善，赶紧施礼。白大将军，来了。云瑞一皱眉，谁来了？呀，姚家寨来人了，60-70号都骑着快马，带着家伙事儿，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希望白大将军早做准备。哦，不必惊慌，咱们准备的如何？按您的交代，我们都各就各位了。告诉你们，通知所有的弟兄不必惊慌，他们来了引到这家啊，我在这等着，而后您把所有的村庄路口全都给我堵严，许进不许出。明白明白。马善呢，腿肚子往前头转，这白大将军来了，这，哎，别怕，我没说嘛，有我盯着，你怕什么？还是那句话，要演戏，啊，就看你能不能演砸了。该接的时候你得接，你装得越从容镇定越好。那行，他不能宰我，怎么能呢？他的目标是你的女儿小娇啊，他宰你干什么？只要戏法没变漏，你平安无事。刚说完了，第二波报信的来了。报白大将军，姚家寨的人离这路口不远了。领队的是谁？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来的正是鄂太岁姚刚，还带着一大帮打手，都拿着家伙事儿。好了，你们先退出吧。云瑞说到这儿，转回身跟马善说，老人家该你的了啊，马上领人准备迎接。
1: 哎，好了。
0: 小老道一听，无量天尊真来了，我寻思咱们又敲钟又集合的，把他们吓得不敢来了，这帮小子顶烟上，我得找个藏身的地方，啊，滋溜，他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大伙儿也不敢笑。马善事到了现在，只有一个心眼儿的去迎接姚刚，去演戏。他带了8个人， 换了套衣服，真是腿肚子转筋，迈的哪条腿心里都不清楚，恍恍惚惚来到北庄子口，刚站稳当了，就见对面是尘土飞扬，马褂乱铃的声音，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马善一看，真是恶太岁姚刚。姚刚的周围都是彪形大汉，往后看一大群打手，还带着大包小包的，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正在这时，恶太岁姚刚已经来到北庄子口，站住！众人把马匹带住。老马头一看，赶紧紧走几步，来到姚刚的马前躬身施礼，少庄主您来了，恕老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姚刚这小子长得是满脸横肉，把三角眼一瞪，盯着马善就问，老马头，你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你姑娘在哪儿呢？
1: 在家里恭候大驾。您不是吩咐了吗？今儿个来娶亲，小老儿哪敢怠慢呢？都给他归置好了，就等着您来呢。
0: 老马头，这算你聪明。咱们两家结了亲，你还有亏吃吗？你女儿许配给我，那不进了天堂了吗？吃尽穿绝，使奴换辈呀、连你们老夫妻都跟着沾光，你说是不是啊？
1: 当然当然，一开始啊我有点想不通，后来我们两口子一盘算呢，的确像您所说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们巴不得的跟您结亲。
0: 这就对了，投钱带路。
1: 是是是，你里边请，里边请。
0: 说话之间，穿街过巷来到自家的门首，老马头满脸陪笑，
1: 请姑爷下马。
0: 姚刚甩蹬离鞍跳起坐骑，他身后那些打手一个个从马上跳下来，各抄着家伙事儿，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姚刚送到院里。这是前到院，姚刚等到了院里头，往左右看了看，空无一人，但是闪目往台阶上一看，他就一愣，他就发现台阶上站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穿白挂素，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腰悬宝刀，钉子步往那一站，是傲骨英风。谁呀、云瑞在这等着呢。姚刚这小子就一愣，
2: 老马头，这是谁呀？
0: 老马头可说不上话来了，
1: 老头子吓得滋溜一声上台阶，躲到白云瑞身后去了。白大将军，我戏没演砸吧？
0: 挺好，闪退一旁，一会儿交手的时候哪儿安全你先躲避一时。
1: 是是是。
0: 老马头吓得赶紧把眼闭上，连看都不敢看。云瑞从台阶上稳稳当当地走下来，倒背着双手，一阵冷笑，想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是谁？
0: 我是谁？在下姓白，我叫白云瑞。
2: 谁？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2: 哟，真的？
0: 恶太岁姚刚脑袋嗡的一声，不但是他身后这些打手哗 开了锅了。各位兄弟，怎么闹的？世界上有几个白云瑞？
2: 就一个呀。
0: 不是，不能吧？这个怎么也叫白云瑞呢？白云瑞是开封府的，万水千山怎么能到边塞地区啊？
2: 对呀，
0: 他跟老马家也不认识，怎么他能上他们家来？汪汪汪汪！鄂太岁姚刚也不太相信。哼，我说朋友，行啊，什么大你说什么呢？你真是开封府的那个白玉瑞，来，别逗了，你吓唬人是怎么的？就凭白云瑞能上这儿来吗？云瑞一瞪眼，胡说，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岂能冒名顶替？在下就是玉面小达摩。实不相瞒，现在老马家已经报了官了，开封府的包相也派我调查此案，故此来到马家窝铺。
2: 哟，这是真的？
0: 鄂太岁姚刚把三角眼瞪了瞪，这小子先是一愣，而后这心呢又放下了。我说白云瑞啊，你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没看透。这个老码头手眼通天呢，跟开封府的人还认识，我也没想象到开封府就为这点事儿还把你给派来了。白云瑞啊，你就有通天的本事，你没想想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马家窝铺，这是姚家寨，这是边塞地区啊，这不是在你的东京汴梁，不是在开封府，不是在你那管辖之下。你现在好有一比，龙离开大海，虎落到平川，你浑身的本事在这也难以施展。白云瑞，既然你露了面了，你想怎么样？你想干什么？云瑞说，好办，我代表开封府来的，尔等以势压人，强抢民女，犯下了不赦之罪，今天我来要叫你们到案打官司，按国家的利率办事，这你还不懂吗？
2: 哎呀，想抓差办案，行啊，既然如此，你得露出两手让我们看看。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鄂太岁姚刚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老马家马善家能遇上白云瑞，他这心里啊是将信将疑，心说怎么可能呢？凭白云瑞的身份地位，他怎么可能到这地方来呢？这不简直是笑话吗？但是一看又不像假的，面前这小伙子长得傲骨英风，言谈举止不是一般的人，他也没必要冒名顶替。所以呢，想到这儿又是真的，要不说人的影响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这白云瑞仨字儿就压人三分点儿啊。他无非是个土皇上，边塞的小混混，哪见过这个呀？所以他心里实在是没底。正在这时，他手下有打手啊，姚大勇、姚大猛、姚大文、姚大武，号称老姚家的四横，也是他们当家子，今儿个都拿着家伙事儿保着他来的，也预防发生意外。这姚大勇头一个说话了，我大哥怎么了？怕什么呢？他即使真是白云瑞，不就一个人吗？您别忘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他白云瑞也没长仨脑袋，也不是六条胳膊，我们怕他何来呀？
2: 他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您别忘了，强龙难压地头蛇呀！哎，打他，打他，打！鄂太岁听到这儿，多少有点放心了。我大勇啊，那就交给你了，您瞧好吧。姚德勇一摆手中的冰铁大棍，飞身形跳过来，呆。我说姓白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胳膊伸的也太长点了吧？哎，你一张嘴就打官腔，什么叫以势压人？什么叫强抢民女？你别忘了，我们交了定钱了，白花花的银子500两啊！而且马善亲口许诺的，怪之怪，他是赖婚呐、啊！你白云瑞，你显什么公平啊？你管哪门的闲事啊？看来你是自讨无趣。凭我的良言相劝，从哪儿来你回到哪儿去，不听良言，嘿嘿，死路一条。我们这儿可没有王法，打死你你也算白死，是吗？云瑞打量打量他，一看这姚德勇身高过丈，膀阔三平，是有力气的人，手中这条棍子也不细。云瑞点了点头，你是谁？姚德勇。那么你想跟我动手吗？当然。好，在下没话可说，只有奉陪。你请吧，请就请。姚德勇把冰铁棍高高举过头顶，刚要下手，从屋里头跑出一个人来。
4: 慢，先别打，先别打。
2: 云瑞回头一看，谁呀？正是那个小老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桌子底下钻出来了。小老道呜呜喳喳来到前边，把白云瑞推到身后。无量天尊，我白大将军，您什么身份？您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吗？有道是穿新鞋不踩狗屎，这都是狗屎啊！对付他们这道号的用不着您，我就足矣了。贫道来跟他大战800合。云瑞一笑，好吧，你可多留神。哎，您放心瞧好吧。小老道嬉皮笑脸来到姚德勇近前，抬头往上看，
4: 嚯，
2: 个头可不小，比我高着一半。姚德勇瞪着眼睛打量多时，一瞅眼前站着个小破老道，岁数嘛顶多20，长得面黄肌瘦，满脸的紫泥，真正的五官相貌看不清楚，那手跟炭条差不多。这身衣服补丁摞着补丁啊，那鞋前面露脚趾头，后头露脚后跟，腰里系着个麻绳。哎呀，哪来个要饭的？姚大勇120个看不起，把大棍一横，呆。你是个谁？哎，我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呢？用得着吗？你瞎呀？你没看出来我乃出家的三清弟子？我是出家人。出家人你不化缘去，你也想管闲事吗？这话说的，出家人就不管闲事了吗？天下人管天下事，路见不平我就要管。我说你这人真不讲理呀、啊！你看看你们这些人跟疯狗差不多少，跑这强抢民女以势压人。白大将军说的一点不假，按理说呢，你们知道错了，服个软，跪在白大将军脚前好好痛改前非，多说好话，白大将军心思面软呢，就去把你们饶了。你们不但不认错，一个比一个横，干什么？还拿着家伙事想打人呢？啊、嗯！
4: 白大将军能跟你们伸手吗？跟你们伸手丢人现眼，像你们这些人只有我来对付。不信咱俩伸伸手，你看看贫道我的本事如何。
0: 你找死！休走接棍，
4: 楼头盖顶就砸下来，棍子上挂着风啊。小老道说了一声来得好，上步闪身，这一棍子砸空了。这姚德勇还真有两下子，左手一揽棍尾，右手一推棍头，横着这棍就到了，拦腰解玉带，奔这小老道的肋叉子就抽来了，那要给抽成还了得。小老道说声不好，往下一哈腰，这棍子在他后背掠过，差点给扫上。小老道刚把腰直起来，再看姚德勇把棍子一抡奔到双腿砸来了，在这里接棍吧你。小老道赶紧脚尖点臂往空中一纵，嘴里喊了一声我的妈呀，棍子走空。这小老道双脚刚一落地，还没等还招呢，再看姚德勇把棍子一收，把腿一抬起来，那大脚丫子一尺多长，恶狠狠奔小老道的胸口就踢来了。这脚踢的这个实在，小老道躲闪不及啊，这一脚实乎乎正蹬到胸口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我的妈，就见小老道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在台阶的下边是仰面栽倒，顿时人事不省。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清啊，哎呀，云瑞心说话，我看走眼了，我要早知道这样我不让他伸手，看他呜呜喳喳的肯定有两下子，闹了半天是一般的武术，哎呀呀呀呀呀，这下肯定踢毁了。云瑞弯下腰去仔细观看，再看小老道脸也青了，嘴唇也紫了，是五官挪移啊。云瑞哪有功夫在这搭理他呀，赶紧喊了一声来人，马上周围还站着十几个小伙子，这小伙子过来俩机灵的，是是来了，把这道士抬到屋中马上抢救。
1: 哎，我们也不会，
4: 我胳膊腿好好的呼唤，哎，快点把他搭进去。两个人一个搭头一个搭脚，好在他分量挺轻，没费劲儿抬屋去了，进行抢救吧，把腿盘上，摇晃胳膊，耙子前心捶打后背，时间不大，小老道哼了一声，
1: 哎呀哎呀，劈死我了劈死我了。
4: 云瑞一听传出声音来了，心放下了，看来一半会儿没有生命的危险。这白云瑞抖擞精神来到姚大勇近前，我姓姚的，来来来，我陪你走上几趟，你也没什么了不起。这小子抡棍便砸，云瑞往旁边一闪，等等，咱俩伸手得有个讲究啊，讲究什么？云瑞给他向向面，我说你这俩耳朵够害事的啊，那你那耳朵不碍事啊？嘿，云瑞笑了，这么办吧，咱俩打个赌，我把你耳朵给你削下去，省着它害事，因你这耳朵长得太难看，两个大山峰耳瞅着多别扭，你敢侮辱我，休走接棍。姚德勇抡棍便砸，一共砸了六棍也没碰着白云瑞。云瑞什么身份呢？跟他伸手闹着玩一样，
2: 左躲右闪，云瑞喊了一嗓子：“一刀俩耳朵啊！注意，一刀俩耳朵！哎哎哎哎！”云瑞出手如电，这刀刃朝上，背朝下，贴耳撩腮，就在他左腮帮子上，这刀往上撩，然后顺着脑袋一转圈，又奔那耳朵，刀刃朝下了就。一转圈这功夫，就见刀光一闪，红光崩现，姚大勇脚着两边一发凉啊，提棍的转身便跑，等回归本队，脚着疼痛难忍，用手一摸俩耳朵全没了，而鲜血刷刷刷就淌下来了，这才感觉到实在受不了，哎呀我的耳朵。云瑞往后倒退，抬靴子底儿，把刀上的血擦了擦，仰面一笑：“像你这饭桶，你还伸什么手啊？哎，每个过来，不服的过来。”姚大猛一看他哥哥俩耳朵没了，这玩意儿多难看，哇哇暴叫，晃掌中棍来战白云瑞。云瑞先给他相面，一瞅这家这个头也不矮，五大三粗。提了一条冰铁棍，闹了半天，这位是个大酒糟鼻子头。云瑞一笑：“你叫什么名？”“姚大猛。”“哦，你跟刚才那人什么关系？”“他是我哥，我是他弟。”“哦，想跟我伸手，给我哥报仇。”“我看你这鼻子头挺害事。”“哪有这么红的鼻子，瞅着多别扭。怎么办吧，把他拉下去得了。”“啊啊，你胡说八道，你接棍吧。”肉肉肉肉肉肉，龙棍便砸，一口气就八棍。上哪儿砸白云瑞去？云瑞跟他伸手，真好像成年人戏儿童，左躲右闪。云瑞一笑：“拉鼻子嘞！”心里还说呢：“叫你学房叔安呢。”就见刀刃朝上，刀背朝下，使了一招丹凤朝阳，唰，就这一刀。姚大勇这小子躲得慢一点，觉着眼前刀光一闪，鼻子这发凉，哎呀，用手一摸，把鼻子给消息下了，鲜血哗淌下来，哎呀，疼死我了。倒提铁棍是败归本队，往那一蹲，疼得直跺脚。鄂太岁姚刚看得清清的，好厉害的白云瑞，可以断言他是真白云瑞，不是冒牌的。上，给我上！姚的文，姚的武，两个大个子，两条棍左右夹攻，是直奔云瑞。小达摩抖擞精神，力敌双扣。白云瑞啊，打他们太不费劲儿了，所以说也就几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啪、啊、那边说怎么了，让白云瑞一刀扎到姚德文的屁股蛋子上了。姚德文是狼狈逃窜，姚德武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刚然迟愣之间，云瑞一伸手拽出一颗亮银镖来，一抖手镖就出来了，但是白云瑞这镖啊打得不敢恭维，赵徐良差的太多了，那镖不走直线，净翻个遮着跟头出来的，正好打到姚大武脑门子上了，尽管没扎上，拍上也受不了，那大铁橛子啊啪这下把姚大武疼得嗷的一声，手捂脑门的是败归本队。从云瑞开始伸手到结束没超过五分钟，这四位全挂彩了。咱们书中暗笔交代，云瑞手下留情了，要说要他们的命也不费劲儿。但白云瑞怎么想的呢？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最好别出人命，你看出了人命那玩意儿就麻烦了，因此刀下都给留着情呢， 这四个人就算捡了个便宜。单说阿太岁姚刚，他一瞅是啥，啊，这姚家四猛全都打了败仗了，回去见我爹我怎么交代？这小子是恼羞成怒，抬我的大枪来。有人把花枪给他抬过来，再看他把外衣闪掉了，袖面高挽，双手颤枪是直刺云瑞，跟白云瑞玩的命的。没伸手之前他心里就没底，你说这个仗还能打胜？云瑞跟他伸手一看，这小子也是平常稀松二五眼，拿他开心吧，几个照面苍啷一刀把枪头给他削下去了。鄂太岁一看，哎，这好，这哪叫枪，成了金箍棒了。他还不肯罢休，双手抡棒往下就砸，几个回合云瑞苍啷又一刀把这枪杆给他削成两半。鄂太岁一看，这块好，成擀面杖了，啊，擀面杖我也得打。再次进招，搂头盖顶往下便砸，让云瑞一脚把他踢倒在地，用脚踩着他脖子，别动，再动我要你的命。姚刚不敢动了，他手下人刚想往上闯，云瑞喊了一声，你们都给我站住，哪个再近前一步我把他脑袋砍下来。姚刚就喊，都站那儿别动，全给我站住。手下人不敢动了，云瑞轻轻把脚抬起来，姚刚啊，哎，你服不服？
4: 我服了。
2: 哎，服了就行。白某有好生之德，今天全妾饶你不死，但有个条件，你跟老马家婚姻的事情就算彻底结束，今后不准你仗势欺人，不准你再提这件事儿，你能不能答应？
4: 我也不答应呢，
2: 不答应死路一条，顿时我叫你尸首两分。
4: 喂，好吧，听你的，媳妇我不要了，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
2: 好，但愿你口心如一，逃命去吧。再看这鄂太岁连滚带爬回归本队，还有点不服气呢，扭回身脸，恶狠狠瞪了白云瑞一眼，而后带着人跑了。哎呀，他们跑了之后啊，马家窝铺的父老乡亲都知道了，大家这个高兴是敲锣打鼓以示祝贺呀，这回白大将军可给咱们打腰提气了。哎，我们头一回直起腰板了啊。马善老马头也乐坏了，
1: 哎呦，白大将军您真是神人呐，您这一伸手把他们都战败了，您不愧是武林高手哦，可给我们做了主了。我老五呢？老五，
4: 东家什么事？
1: 来来来，告诉厨下的多多准备丰盛酒宴，咱们来个庆功宴。
2: 下边厨房就忙活上，
4: 云瑞很关心那小老道，
2: 一看他在床上躺着呢，云瑞来到近前，弯起身去瞅瞅，一瞅他紧闭双眼，一句话皆无。怎么样了？
4: 云瑞摸摸他的鼻子，摸摸他的心口，正在这时，小老道咯咯乐开来，
2: 哎，我的妈！
4: 把白云瑞吓一跳，心说你有病啊，你诈尸是怎么的？就见小老道嬉皮笑脸把裤子提一提，对着白云瑞说，您真行，您真有两下子，哎呀，不愧是玉面小达摩，
2: 更不愧是白云剑客夏侯人的高徒。看，一个人打那么多的人，最后还大获全胜。我各位说说怎么样？哎，还得说白大将军吧。不过呢，我说白大将军，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喽。别忘了老人说的，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哎，能完得了吗？我看够呛啊。你把姚刚放了，姚刚肯定领人前来报复。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更多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雨啊，今天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件事儿啊，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正式的跟大家伙儿得说一声。
0: 正式的说一声，
1: 对，
0: 这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发生了吗？
1: 没错。你应该知道，就是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听众啊，一听说我又提到了速起即食益生菌这个事儿。啊，大家伙又开始打电话来提前找我报名了。
0: 对，尤其是之前吃过的朋友都想把它续上，
1: 对呀，
0: 效果很好。关键是老师你也答应大家会想办法的呀。
1: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答应是答应了，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啊，现在出现了点变故。
0: 变故。
1: 对，比如前几天呢，类似于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发布的医药领域的一个重磅消息。
0: 什么消息呢？
1: 就是美洲正式批准速起的活性菌株，这里边尤其提到了三种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第二种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AL531，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这三种特殊的菌株。
0: 这个正好也是速起益生菌里边的核心成分。
1: 问题就在这儿，他们联合饮食和应用可以用于治疗早期的帕金森和老年痴呆，就这样的一个临床性的疾病。
0: 那说明咱们速起益生菌又获奖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1: 于太，就你以为这个获奖是好事儿是
0: 对
1: 吧？
0: 呀。
1: 哎，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速起出口的活性菌将成为以后美洲的，包括欧洲的药用菌株，就是专门供给海外临床来治疗针对于帕金森和老年性阵塞、老年性痴呆的这样的患者了。啊，然后呢，他要签署药用菌株的一个专供协议了。
0: 那签这个协议能怎么样呢？
1: 啊，这不明白是吧？
0: 对呀。
1: 我告诉你，这协议签就意味着咱们国内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这个菌株，以后出口率和使用率将大幅度的上升。啊，原本呢，它只是非药用的一个食品，我一直强调它不是药。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时候，为大家伙带过来那一部分，我也一直在强调它不是药，你不要拿它当药去用。哎，但是你药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用上它之后了，哎，兴许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这是我给大家伙推荐速起益生菌的一个原因。但是人家现在咱们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医疗卫生的这个法案是不一样的啊。那国外认可了，它就是药了，已经把它入药了，人家老外已经纳入治疗的这个行列了，那它的需求量一下子是不是就上来了？你这样一来，生产压力是不是也上来了？厂家一年能生产多少？那都是有最大饱和度的。需求量一多，咱们国人能抢到应用的机会就小了。
0: 哎呦，那照您这么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1: 对呀，
0: 这更紧张了。但是老师，您刚刚提到他获奖的这个内容，那有几个问题呢？想问问您。首先，您说的那三个活性的菌株，说它是专门改善肠道疾病的肠道菌群的，对吧？
1: 对。
0: 它是改善肠道的，那怎么还能管上脑子的事儿呢？
1: 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帕金森和老年痴呆是吧？
0: 是啊。
1: 小雨一定要记住啊，要想记性好，肠道要养好。
0: 还有这个说法？
1: 当然有啊，这是老话，而且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凡是过了45岁以上的这中老年人，我们都要着重的去补充肠道的益生菌。

0: 肠道的益生菌补充足了，对我们大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哦，就是说肠道健康了，还能决定我们的记忆力好不好？
0: 没错，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它决定的事儿那可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医学研究发现呢，尤其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几年，啊，发现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奥秘。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肚子不饿，但是你总想吃点什么东西。
1: 嗯，对，
0: 有这种情况。
1: 对，
0: 哎，再比如说，我们平时胃肠道的功能还是挺好的，可是一遇到闹心事儿，越是紧张越是焦虑的时候，你越想上厕所。
1: 嗯，要么是腹泻，要么是肚子疼，确实是有过这样的情况。
0: 而很多人上台发言的时候，由于过度紧张半道跑厕所了，拉肚子了，
1: 对，
0: 对吧？那以往咱们这个传统医学认为，这就是我们人紧张了之后大脑的一个条件反射导致的胃肠道的一个病变。
1: 哦，
0: 但是通过呢最近呢这十几二十年，我们这医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我们以前的认知恰恰就是让这个大脑给背了一黑锅了。
1: 那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0: 确实，它就不对。也就是说，你看，这就是科学。我一次跟大家讲啊，我们要相信科学没有错，一定要相信最前沿的科学。过去的东西，如果有新的东西能证明过去的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认可，叫与时俱进。这也是你看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国外的东西好不好？好，30年前好。
1: 嗯，
0: 哎，为什么？30年前咱们的科技没有那么好，现在全世界都在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制造的好东西，我们中国人反而去认可国外的东西，这不就是没有跟得上形势吗？
1: 对。
0: 哎，那同样的道理啊，以前我们的认知是，人在紧张的时候是大脑的原因，但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我们还有第二个大脑，就是我们这个肠道。
1: 啊，肠道是第二个大脑。
0: 哎，你想象不到。
1: 那肠道它不是管排泄的吗？怎么跟大脑还有关系呢？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们以前呢太小看了我们这肠道。肠道现在被称之为叫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肠道当中的神经细胞是非常多的。啊，甚至跟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都是画等号的。那么它多到了我们肠道神经细胞可以自行的发号施令，
1: 自行的发号施令，
0: 对，它不用听大脑的指挥，自己就可以发挥作用。
1: 哎呦，挺有权力啊。
0: 哎，而且我们这个肠道和大脑之间还能够一对一的及时的进行对话。
1: 怎么对话呢？
0: 就靠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神经，叫做迷走神经。
1: 迷走神经。
0: 对，靠这个迷走神经来进行对话。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就容易理解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脑是我们的中央指挥部的话，那肠道就相当于是地方的外派专员。
1: 嗯。
0: 而这个迷走神经就是连接总指挥部和地方外派专员专属的这个电话专线。
1: 哦。
0: 哎，那当我们这个肠道遇到问题了，它都能够事无巨细的通过这个迷走神经汇报给我们的大脑。这种肠道和大脑之间密切的沟通关系，我们现在有一个叫专属的名词，脑肠轴。
1: 哦，那这个肠道也太神奇了吧。
0: 其实随着近几年呢对肠道菌群的研究深入啊，我们发现了，尤其是中老年人，就很多中老年人身上的一些慢性疾病啊，将近 80%都和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1: 哦，是吗？
0: 你比如说刚刚咱们提到的一些毛病，什么帕金森呢，啊，老年性痴呆啊，
1: 嗯，
0: 记忆力减退啊，癫痫呢，震颤呢，抑郁症，焦虑症，就我们现在已经研究的是非常深入了。啊，这些病症都和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它和肠道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咱就说帕金森还有老年痴呆症，
1: 嗯，
0: 啊，这样的患者 85% 的人群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胃肠道的异常，
1: 嗯，
0: 尤其是这些患者，他这个肠道当中，我们研究发现了双歧杆菌，这个乳杆菌，它的丰度明显比正常人减少70%以上。
1: 什么意思？这两类菌群要是少了，人会怎么样呢？
0: 这两种专属的菌群是专门防御病毒的，专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益生菌。那少了这两个菌株，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马上的失衡，有益菌就开始减少了，有害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滋生，随之而来的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了。
1: 那肯定啊。
0: 啊，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有害物质叫做氯异体，
1: 这名儿听着像人名。
0: 外国人名是吧？哎，它确实叫氯异体，是氯异，叫氯异的科学家发现的。他是英国神经学科的一个专家，前名呢叫费里德里希·氯异。
1: 哦，就是他发现的，就以他命名了。
0: 老外就愿意整这个啊。科学家呢，在这个患者的肠道当中，神经细胞当中找到了这个特殊的神经细胞，叫氯异体。它在我们现代临床检查当中啊，就我们发现了帕金森综合征老年性痴呆症重要的特征性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氯异体。啊，简单点就是氯异体，如果说它入侵了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的越多的话，我们这个脑神经它的沉积物就越多，
1: 明白。
0: 人的记忆力马上就减退了。然后智力也会下降，反应也会变得迟钝，那咱们不就是老年痴呆帕金森综合症了吗？
1: 明白了，就是肠道菌群失衡，它产生了这个有害物质，因为大脑和肠道它是有关联的嘛，
0: 没错。
1: 有害物质呢就会攻击人的大脑神经，
0: 对了，
1: 那老年人就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尤其是这个氯异体，哎，它侵害了我们这个脑神经了。所以说呢，老人如果有老年性痴呆的话，而且又表现出来呢，比如说性格的突变、抑郁，然后开始不合群了、失眠了，这个胃肠道疾病了、功能紊乱了，其实这些直接的原因就与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密切的联系。那这种情况，你用多少补脑的药物？还真就不一定有补充这个肠道益生菌的效果来得快，来得好。
1: 那要补充，肯定得补充素起的。
0: 那你要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素起的了啊。
1: 刚才呢，老师说少的这两种重要的菌是双歧杆菌和乳杆菌，这个素起里边都有。
0: 所以说嘛，你刚刚讲到那是点儿啊，补就得补素起的益生菌呢。
1: 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是全球最好的活性菌株。它不但呢有动物的双歧杆菌 BAL531 和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 LR519，
0: 没错，小雨，你这三种特殊的菌株，你背的还挺溜
1: 我没背下来，我是看包装上看到的，这不包装写着呢吗？你看看。
0: 没错啊，其实呢，之前呢也有很多一些听众朋友用过咱们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
1: 对，用过。
0: 然后大家都会发现呢，吃到嘴里头，在口腔当中它就崩解了，就化没了。
1: 是的。
0: 啊，甚至有的人都怀疑说，我吃了吗？这跑哪儿去
1: 对，
0: 了？
1: 一下就化开了。
0: 哎，怎么就这么快就没了？对不对？
1: 很多朋友还说过呀，别人家的我吃到嘴里边，我还能吧唧吧唧味儿，
0: 哦，
1: 怎么素起的即食益生菌一进嘴里这么快就没了，瞬间就没了呢？
0: 因为素起即食益生菌采用的是世界最顶尖的技术，我们实现了闪式黑科技。入口几秒钟就闪失了，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够进到我们的消化道当中。这个菌株特别的强大，那通过消化道的唾液呀、胃酸的、胆汁的腐蚀之后，它仍然能够非常强大的存活，而且它的存活率、定植率能够达到98%以上。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通过美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出的这个数据来看啊。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的活性菌株在成功改善肠道功能之后，效果还能够持续24个月这么长时间。然后24个月之后，在检测患者肠道当中的活菌率，依然达到98%以上。
1: 哇，太棒了！这个活性真的很强大。
0: 对呀，它一丁点儿都没失活。而且在英国的Medicine。杂志上发表了素起用活性菌株治疗帕金森、改善胃肠功能的一个深入研究， 治疗之后，这个患者7年的双下肢静息性震颤、行动迟缓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太厉害了！
0: 啊，因为帕金森的患者不会有莫名其妙的一种静息性的震颤吗？
1: 对，就是脑袋不停的晃，然后手不停的抖。
0: 7年的患者明显的就改善了症状。
1: 嗯，
0: 而3年的顽固性便秘，每周排1到2次便的，每次排便都得超过30分钟以上的，就这样的患者在治疗之后啊，5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排便，并且保持每日排便都顺畅，就1个礼拜天天排便，
1: 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啊！后续通过检查发现，患者的肠道菌群当中有益菌的种类明显的增加了。你听我说，我说的是种类，我没说的数量。
1: 嗯，
0: 啊，有害菌的种类明显减少了啊。那菌群组成逐渐的、慢慢的和健康人的肠道菌群就变得相似了，而这种变化在治疗停止之后仍然持续的存在。
1: 哇，这么看来呀，补充益生菌它既能够改善肠道的菌群，还能够防治帕金森老年痴呆，那简直是一举多得呀。
0: 没错啊，我之前就说过嘛，中老年人将近80%以上的慢性疾病或直接或间接的跟我们肠道的菌群都有关系。
1: 嗯，
0: 啊，你像刚才说的帕金森氏综合征、老年性痴呆、
1: 嗯、
0: 记忆力减退、癫痫、震颤，还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比如说高血糖、高尿酸、痛风，啊，再包括血类的，啊，你包括胃肠道疾病的更不用说了。
1: 嗯，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这些问题都和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的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这真是肠道的健康关乎于全身的健康啊。
0: 没错啊，这是我们现在的研究。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个补充益生菌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改善胃肠道的功能，就能够达到你比如说治疗一些慢性疾病的目的。
1: 嗯，
0: 这也是目前咱们医学界备受瞩目的一个新兴的疗法，被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 Science 和全球非常著名的 Time 这两本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杂志评为了生物医学界的10大突破之一。
1: 哇！
0: 而素起它采用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这个昨天我们讲了。
1: 对
0: 啊，所以说目前它已经成为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了。
1: 嗯，素起用的活性的菌株呢，它作为药用菌株，那将来啊，它可不仅仅能够治疗帕金森老年痴呆了，它可能制成代谢类疾病的药物、血液疾病的药物了。
0: 没错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人家签署了美国药用菌株的这个专供协议了，
1: 嗯，
0: 出口美洲了，就是专门用来制药了啊。而且别忘了，这3大菌株是专门为治疗肠道疾病而研制出来的，这才是最早的最主要的作用，
1: 而且它的附带作用还这么强。
0: 对呀，
1: 更何况它是用来改善肠道疾病的，对不对？
0: 对呀，我记得素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我们这甄选科研人员第一次也是被他们这种强大的作用震撼了。
1: 嗯
0: 啊，我记着我们科研组的组长李工程师啊，还有咱们上海医学会胃肠病分会的啊，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再有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2个科研组的成员在内，一共是18所科研机构和组织共同出台了一个即食益生菌在胃肠道疾病治疗方面的一个评估报告。
1: 嗯，
0: 这个报告的名字叫肠道菌群移植临床应用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1: 哦，
0: 啊，把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调整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就列为了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而且是长期安全有效。
1: 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治疗胃肠疾病，它有高风险的吗？
0: 哟，你看治疗什么程度的病，咱们得拿这个来说话。
1: 哦，
0: 啊，你治疗胃肠疾病有高风险的吗？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慢性胃炎，这就是简单的胃疼点胀点，你打个嗝不算什么大事。
1: 对，
0: 往往疼的挺不住了啊，这出现点便血了，很多患者才跑到医院去看。
1: 嗯，
0: 一检查傻眼了，萎缩性胃炎， 肠上皮化生
1: 啊，严重了。
0: 你这些往往都是很大的恶性病变的一个

0: 前驱的疾病啊。
1: 嗯。
0: 啊，你知道面对这样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治吗？
1: 那萎缩性胃炎，吃药它缓解的效果好像也不太好。
0: 对了，如果说萎缩性胃炎你用药的话，比如说我这个口服什么铝碳酸镁片啊，或者是抗酸的药物的话，再有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吃这个潘托拉唑、阿莫西林之后，往往症状改善的并不明显，甚至还有可能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什么了？
1: 就得考虑手术治疗了。
0: 吃药不好使输液，输液不好使手术。
1: 嗯，
0: 不是西医三大件嘛。
1: 嗯，
0: 哎，那手术治疗，尤其是检查出来有异型性增生的这种患者，就必须得手术。
1: 就是切除一部分胃，对吗？
0: 对。那如果说溃疡面比较大，出血量比较大的话，不但要切除一部分胃，还要把大部分的胃三分之二叫胃大部切除。
1: 哦，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止血。
1: 明白。
0: 啊，所以刚才我说的叫做胃的异型性增生，也是肠上皮化生。啊，我们讲就是恶性病变的一个前期临床表现。
1: 嗯。
0: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恶性病变，实际上我们原则上保守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把胃给切掉了。
1: 嗯，那要是把胃切成一小块了，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就。
0: 对啊，你胃的体积减小了，你胃酸分泌明显不足了，你消化食物的能力就也会大大的减弱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人呢会明显的极度的消瘦，营养不良。
1: 嗯。
0: 临床上有一种叫碱性反流性的胃炎。啊，就是这个胃啊手术之后肠液反流到胃里头，结果导致我们肠黏膜被破坏了，胃部继续的就出现糜烂。
1: 哦，切胃啊，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治疗方案。
0: 对啊，这种就属于是高风险的治疗方案了。因为后续的并发症呢特别多，特别的大啊。但是呢我要讲的还不是说这个胃切除的手术。因为最近这几年呢，临床上治疗萎缩性胃炎还出现了另外一种不用开刀也不用切除胃的这个手术。
1: 那挺好啊，是微创吗？
0: 哎，你听我讲完啊。
1: 嗯。
0: 这个手术呢叫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1: 消融融化。
0: 哎，就类似用一种加热的，就像烙铁一样啊，然后给你熨平你的胃黏膜。
1: 这个烙铁一听有点像古代的酷刑啊。
0: 那对对对，你想到那儿就对了。很多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在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吧，会发现呢溃疡面萎缩面，
1: 嗯，
0: 包括肠上皮化生的这个表面就变得明显的比较粗糙。
1: 对。
0: 胃镜下健康的胃黏膜它是光滑的，是平滑的。但是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胃壁能看到的是一个个连成片的疙疙瘩瘩的小的这种褶皱
1: 啊，就凹凸不平。
0: 对，而且表面呢都皱在一块儿的啊。那么胃壁整个萎缩的过程就像是土地发生了这个水土流失一样。
1: 嗯。
0: 啊，先是表面的这种植物秃了，最后啊地干了裂口了，就这么个道理。
1: 明白。
0: 啊，那当胃黏膜遭受反流的酸性腐蚀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就等等反复的这种损害之后啊，就会导致胃黏膜表面的腺体开始萎缩，开始减少啊，然后黏膜开始变薄啊，相当于这个壁变得就越来越贫瘠了。
1: 嗯，哎，我搜到这个图片了，这个就像皮肤被烫伤了一样，难怪啊，他吃东西就疼，我光看这图片我都觉得疼。
0: 你看这个图，对，是这个图片。
1: 嗯。
0: 啊，别看这个了，看完之后确实影响你哈。
1: 对。
0: 其实胃黏膜呢就是已经变成瘢痕的这种状态了。
1: 嗯。
0: 啊，一般药物的效果它就不好了。啊，就说明啊萎缩的面就比较大了。啊，那么再大一点的话，有条件的医院就建议说做这个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1: 大医院才能做吗？
0: 当然了。因为这种手术对大夫的要求特别高。
1: 嗯。
0: 啊，操作难度也非常大。是有一种特制的就像电烙铁，然后平铺在萎缩的或者是肠上皮化生的胃黏膜表面上，然后用高强度的电极加热，让这个高热量的电烙铁啊损毁肠黏膜表面增生的这个组织
1: 啊，就是用电烙铁把

0: 把烂皮给烫掉了。
1: 我就是形象的给大家讲，大家有画面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
0: 嗯，
1: 反正就这个意思啊。那这种增生的莫名其妙的叫异常增生组织，用电烙铁的方式给它烫平，烫完之后就跟这烙饼一样，烫过的表面就变成白色了，
0: 熟了。
1: 那我们说实话，你把这个异常增生的组织给破坏掉了嘛？啊，那是不是这个黏膜它也给你烫坏了？
0: 对呀，我还想问呢，这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治疗方法吗？
1: 这还没完呢，
0: 还没完。
1: 你等烙完之后了，它再用电极片往上铲，就是把这个烙毁的像白胎一样的这种物质给它铲下去，露出的底端的黏膜。
0: 哎呦，为什么还要铲呢？这真是怕伤害不够大呀。
1: 你得把病变的位置给彻底的铲掉啊，你就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胃黏膜重新长出来新芽啊。
0: 这种治病的方法不管成功与不成功，那对身体的伤害是肯定存在了。
1: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嗯
1: 啊，你想嘛，大家都知道化疗伤害大，但为啥还要做呀？
0: 嗯，说白了就是还是有啥别有病啊，这人一旦病了真就是跟案板上的肉是一样啊。
1: 任人宰割。
0: 对
1: 啊，而且这种治疗术后的患者会异常的疼痛啊，甚至会引发大面积的感染。
0: 是不是有的还得反复烫好几次啊？
1: 对，这就要看这个患者的病情程度了。
0: 嗯
1: 啊，萎缩的部位是大呀还是小啊，啊再比如说呢，这个胃窦区有病变的话呢，你同一个部位上你得烫两次以上。
0: 哎呦，那可太遭罪了。
1: 你得病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人遭罪钱遭罪的事儿。
0: 是啊，平时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手啊胳膊不小心被烫到了，那都钻心的疼，你更何况是把这个烙铁然后把那个那么嫩的胃黏膜烫掉一大块了，关键是止疼药都用不上去。
1: 有的患者萎缩的部位啊在这个幽门口啊，还有胃的这个大弯处，还有胃角，那这几个地方结构就非常复杂。
0: 嗯，
1: 医生如果要是说稍微操作不好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误伤。
0: 哦，
1: 所以说一般大医院呢，有经验的大夫才敢做这样的手术。
0: 嗯，
1: 啊，因为对这个医生的要求特别大，啊，操作难度也特别大，当然了，费用也特别高。啊，一般呢一次在几万块钱左右
0: 啊。
1: 嗯，
0: 好贵呀。突然间就明白了速起能获得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了。
1: 你看到它在改善肠道的菌群，防治胃肠道疾病方面，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安全系数是最高的，
0: 效果也好啊。
1: 哎，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最难治的而且是反复发作的这个萎缩性胃炎来说，它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胃黏膜的损伤。
0: 嗯，总能听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对，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幽门螺旋杆菌呢列为了是一类致癌因素了。
0: 嗯
1: 啊，它在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和恶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发挥着极其大的破坏作用。
0: 哦，
1: 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的耐药性还是非常强的，一般药物杀不死它。
0: 哦，
1: 而且一旦让它先定居在我们胃黏膜当中的话，长期的生存和繁殖还会分泌大量的细胞毒素，就相当于叫助纣为虐了。
0: 那是
1: 啊，加速我们胃黏膜的损伤。
0: 就是它不但自己搞破坏，还能给其他的病菌提供食物。难怪一般药物都很难根治这个萎缩性的胃炎。
1: 但是自从呢一年前咱不是给大家伙带来过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了吗？
0: 嗯，
1: 很多人呢都幸运的体验到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改善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个效果。
0: 是的。
1: 那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当时在这一年期间吧，大概也收到了能有15000例的萎缩性胃炎患者的反馈。
0: 哦，这么多。
1: 那大家伙普遍反映说用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啊，胃呢不再像以前那种咯咯楞楞的那种疼了，也不胀了。你比如说哪顿饭吃的如果不及时的话， 但现在他也不会有这种烧心泛酸的情况发生了。
0: 嗯，确实，大家都说呢，自从吃了素起的即食益生菌之后，一直都是往好的方向去改善症状，并。

0: 病情呢，都没有反复，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1: 所以说，最大的功臣，哎，就是素起应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
0: 没错。
1: 首先呢，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那我一定要把这个编号告诉大家啊，不然的话呢，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好，你到时候你选择益生菌容易选错，就没有编号的益生菌，说的再好，那都叫擦边球啊，这个大家伙要记住。那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就这个菌株。被称为是病毒防御大师，
0: 对，
1: 可以说素起即是益生菌里边含有的三大明星菌株都是初代菌株，它们强大的活性、耐受性，比如说唾液当中的淀粉酶呀、胃酸的胆汁啊，拿它们都没办法，就腐蚀不了，依然保持非常强大的活性。
0: 是的。
1: 进入到消化道啊、胃肠道的定植率呢，仍然是98%以上。咱单说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啊，既然呢我们把它叫做病毒防御大师菌，那它的这个绝活呢就是防御和排毒能力特别强。
0: 对，
1: 只要益生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之后，幽门螺旋杆菌啊，别管你之前是不是早就存在着，或者你还是后来进来的，只要这鼠李糖乳杆菌 LR519这个防御大师菌在，它就能够给你杀灭掉，给你搅清了，给你排出体外。
0: 那也就是说，只要你补充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它就能在胃肠道定植这种防御大师菌。
1: 所以说呢，素起即食益生菌用过的朋友都反映说，胃疼、胃胀、反酸、打嗝的情况，慢慢的就没有了，
0: 是的，好了。
1: 它改善了。就不像以前那吃胃药总是猫一天口一天的了。
0: 这个就是防御大噬菌给病菌病毒给它防住了，
1: 对了，
0: 不让它来搞破坏了。
1: 而且你光防住还不够啊，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些炎症如果还在的话，这个人还是不敢吃东西，还是会胃疼。
0: 是的，但是我们谁也不能绝食不吃饭啊。
1: 没错。
0: 可但凡要是吃点东西，胃炎它就疼，它也不容易好。
1: 所以说，素起的第二大菌株叫两栖双歧杆菌 TMC3115，这个菌株被称之为叫强效抗炎菌，它的背书非常强大的啊，就是这个两栖双歧杆菌 TMC3115 啊，它是欧美食品安全机构认定的抗炎菌株，而且是海外食品添加安全认可的这个菌株，并且还是。小日子100多家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名列规定的婴幼儿能用的唯一菌株，就这个两栖双歧杆菌 TMC 3115，你看这倍数多强大，
0: 确实。
1: 尤其是它的这个强效抗炎，就这个能力，这个菌它搭载的是即食闪噬技术，入口几秒钟，口腔黏膜吸收了，1个小时之内就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的消化系统当中了。它马上就阻断了这个炎性因子，甚至覆盖到我们消化系统最末端的小肠、大肠、结肠，一直到直肠，就防止坏死性结肠炎的出现了。
0: 就实现胃肠道的全覆盖抗炎。
1: 对，在素起即食益生菌的受益者当中，有很多都是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大多数3个月就实现了逆转康复。
0: 萎缩性胃炎它其实是很难治的。
1: 对呀，
0: 就不反复就不错了，关键是它怎么还能逆转呢？
1: 其实大家伙可能就知道这个萎缩性胃炎的逆转是非常难的
0: 对呀，
1: 啊，但是很多患者呢，切切实实是在用上素起即食益生菌之后的实现逆转
0: 没
1: 的。
0: 错。
1: 你看，我们有一个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啊，他的症状呢就是反复的反酸烧心，胃镜报告显示他的萎缩性胃炎已经伴随着肠上皮化生
0: 啊，
1: 了。
0: 严重。
1: 哎，然后他呢，就通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平台，开始用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3个月之后去做胃镜，就显示只是浅表性胃炎了。
0: 啊，这就说明萎缩性胃炎已经成功逆转了。
1: 而且体重已经长了12斤。
0: 啊，还胖了。
1: 对呀，他胃炎严重的时候就是胃胀，就根本吃不进东西，还有严重的消化不良，而且睡眠还不好。身高1.75米，从原来的112斤瘦到88斤，
0: 哎呦，
1: 就因为这个肠黏膜。

0: 蒙受损的，没法吸收营养物质。后来呢，还发生了叫叶酸性的贫血，长期的肌无力，连走路都没劲儿，啊，就是脑袋就是摇晃的，就站不稳呢。
1: 对呀，毕竟瘦了20多斤呢。
0: 高，但是他在吃上咱们素起即食益生菌之后，仅仅1个月啊，胃口就好了，就能吃进去东西了。3个月之后，饮食上不用忌口了。
1: 说明益生菌当中有这个最强的抗炎菌，炎症消除得快。
0: 对，素起即食益生菌之所以被称为是最优质的益生菌，它还有3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AL531。啊，那么这个菌株啊，被称之为叫最强的肠道改善菌。
1: 那肯定是改善胃肠道菌群的能力很强，才起的这个名字啦。
0: 没错啊，素起选用的都是活性最强的动物菌。这种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啊，它不但耐受胃酸和胆汁，它的能力极强，并且呢，它是活性极强的活菌。啊，能够优先的粘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增强我们肠道黏膜细胞的这种紧密度。
1: 明白。
0: 啊，它就降低了我们肠道细胞的通透性，就是最好的菌株能够留住不流失。所以说呢，它就很快的在我们肠道当中建立了新的微生物的菌群平衡了。啊，那很多患者吃完了素起即食益生菌之后啊，发现不但呢胃病缓解了。便秘、腹泻的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了。
1: 用了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可以说是海陆空三军，全方位的覆盖了我们整个胃肠道，可以去修复的。
0: 没错，那主要是归功于它这里边的3大明星菌株，
1: 那太重要了。
0: 有了它们，能够清除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啊，可以使部分萎缩性胃炎啊转化为浅表性胃炎或者治愈了。
1: 关键是它还不用手术。
0: 你不用电烙铁是吧？
1: 对呀，减轻了这个创伤性的痛苦嘛。
0: 所以说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讲这么多啊，就目前素起即食益生菌不仅仅是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它已经开始开辟了生物医药产业的新航道啊，是胃肠道微生态与疾病治疗方面备受关注的一个前沿疗法。
1: 其他手术和常规的口服药，它都会逐渐的被淘汰了。
0: 没错，那现在呢，通过这个补充优质的益生菌改善胃肠道功能的方法是最前沿的，安全性也是更可靠的，患者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想啊，利用益生菌的作用来改善我们胃肠道的疾病的话呢，我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市面上有很多种的益生菌啊，咱别管他们夸的是天花乱坠。啊，你就看它里面有没有这3大明星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第二个是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这3种特殊的明星菌株，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没效果，咱也就别浪费这个钱。
1: 对，所以说呢，大家要是想用益生菌，一定要抓紧时间用点好的，
0: 而且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
0: ”对胃肠道恶性病变出现的情况来说的话，还是早调理早受
1: 没
0: 益。
1: 错。
0: 哎，我们要消除胃炎肠炎，改善我们肠道菌群平衡和功能，重建我们肠道当中的生物菌群，它都需要一个过程
1: 是
0: 的。
1: 的。
0: 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伙啊，我们肠道一旦出现症状了，早点开始下手补充最优质的益生菌，而且你长期坚持下去的话，你身体会由内而外的有一个大的变化。
1: 没错，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于老师。
0: 哎，你好。
4: 这两天吧，我一直在听您这个节目，觉得您这个人吧，讲的是通俗易懂，而且我觉得您这个人吧，特别实在。这不这几天您一直在说这个自体的益生菌啊，这益生菌我今天用了，确实是个好东西。
0: 我之前就用过，那你是什么原因用上咱们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
4: 我就是胃不好，稍微吃点东西吧，肚子就胀，而且还反缩水。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忙工作，有的工作上嘛，觉得需要用上点的，就是总喝酒，有时候光喝酒还吃不上饭，结果就落下这种毛病了。这胃呀、啊，就从那时候就整坏了。然后吧，前几年经常检查出来是萎缩性的胃炎，就平时稍微吃点凉的、热的、辣的，甚至有时候吃点发大蒜的那种感觉。
0: 你看这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已经是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4: 哦、
0: 你的胃已经成这样了，说明它的功能是相当差了。而且萎缩性胃炎，如果说你现在要是不好好调理的话，将来进一步发展呢，那就是恶化，这个可得注意了。
4: 是，当时病人也这么跟我说的，然后得好好注意，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三十天可能会变得很。但是老师，我跟你讲，我当时把那个奥美拉唑，还有那个磷酸B片，包括灵芝精，我就全都吃了，全都用了。但效果还是不紧不慢的，不是特别好。平时吃了东西吧，还是肠胃不舒服。
0: 嗯，你说的这都是临床的常用药啊。一般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胃当中有炎症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一般呢，让患者除了常规的治疗之外呢，一定要注意调理我们肠道、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4: 对。我认为就是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给你买了这个做起的这个益生菌，但是你之前吧，我也吃了不少益生菌，都没啥效果，所以孩子们就想着试一试，没多买。结果我试了朋友之后，哎呀，好多了。我就不瞒您，我之前就吃面条吧，我胃可能受不了，上次上电，我还特别的疼，
0: 吃面都疼是吧？
4: 对对。
0: 你按理说你这面条已经是非常软的东西了，你这吃面都疼，连这么软的东西都不消化的话，你稍微一丁点刺激都受不了，这只能证明你当时这个胃病很严重了。
4: 是啊，不过后来我用完那个自己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大概也是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跟你说，就比如说吃面条，就随意的搅一个用那种，我都能吃下去了，甚至有时候吃个面包我都能吃了。而且这两个月时间，我胖了20斤。之前吧，因为胃不好，我身体可瘦了，都不到90斤。现在我110斤了，只不过当时咱光买了一根饼，全都吃没了。所以说，您这再有自己的益生菌的话，我跟你讲，多买点。
0: 行， 我先说说你这个情况啊。首先呢，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呢，用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非常对症的。
4: 哦。
0: 因为你当时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已经是失衡的很严重了，啊，但是你好在呢，用的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只有速起的这个益生菌才能帮助你改善胃肠道菌群失衡的问题。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说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它的菌株是什么呀？是初代菌株，是现在市面上所有菌株的老祖宗，是目前最好最顶端的菌株。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就拿咱们这个胃病反反复复反酸来说的话，这就说明我们胃里边有炎症呢。实际上就是胃黏膜，就是我们胃里边有一层黏膜，它这层黏膜它被破坏了，防不住我们胃里头分泌的这个胃酸呢和蛋白酶了啊，然后呢就反复的刺激我们这个胃，那让你出现这种刺激感呢，疼痛感。所以说你稍微进点食，它疼的就厉害，然后你再一刺激它啊，我们有一个本能就想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反酸呕吐不舒服就是这么来的。而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刚才呢我说了它是初代益生菌，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它就像这个蒲公英一样啊，它能够散落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点上，就是炎症发作的位置啊，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随着益生菌存活定植率，哎，它就能够把你这个溃疡面或者是炎症的一个表面呢给你盖住啊，然后呢给你盖上之后，我相当于给咱们镀上了一层保护膜。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分泌胃酸，再分泌蛋白酶啊，它自然而然的就没办法刺激我们这个胃了，所以说呢你就感觉不到的疼痛了。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溃疡面这个炎症点保护住之后，还能帮助它的康复愈合，减少你的炎症和疼痛。
4: 怪不得我们老师之前用速拉益生菌，确实就像您说的，就没有那样效果。
0: 那肯定是啊，它都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呢，叫初代定植，哎，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直接扎根生长啊。那你用其他市面上那些益生菌，我都不敢保证它是不是活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它都不耐酸呢，不耐碱呢，更不耐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和抗生素，所以说你吃到胃里头啊，胃里头分泌胃酸直接就给它降解没了，那你这炎症它还能修复吗？啊，修复不了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同样是益生菌啊，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咱们这个速起的初代菌株，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存活率非常高，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胃肠道的问题了。
4: 是，那咱要用就用好。易老师，你看那个益生菌啥时候到货呢？我能不能提前报个名？我想提前一年的量。你看我都等这么长时间了，我确实这个时候就着急了。
0: 可以的啊，你这样稍后挂了电话呢，你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然后注意保持你的电话畅通就行。
4: 好好，那就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好的，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手初心，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一老师吗？
0: 你好，是我。
5: 啊，一老师你好，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通我的电话呀。
0: 又别客气啊，咱们有什么直接说就行。
5: 嗯，行行，我先说说我老头的事儿。我老头吧，现在正用着咱们那个神经酸，还有纳豆激酶。
0: 你老伴儿吃这个神经酸和纳豆激酶，他得过脑梗或脑出血吗？
5: 他不是脑梗，他是2023年的时候吧，他得过腔梗，完结果吧，在今年的这个时候吧，他又犯了，完出院之后吧，他就是迷迷糊糊的，走道也走不正的，里倒歪斜的，完还就想像要老往前抢，像要拽跟头似的，就是经常腿就是掰不开镊子，就迈不开步那样事儿似的，
0: 就留下后遗症了，
5: 对，
0: 脑梗后遗症就一次比一次严重，
5: 是啊，就是后来通过那个咱们这个神经酸嘛，完现在走道行了，能迈开步了，就不像原先那样似的，就迈步那么费劲，那么发皱了。
0: 他这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用了，我看一个月多点吧。
0: 纳豆激酶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纳豆激酶刚买的，还没用呢。
0: 我告诉你啊，他俩一定得配合着用。
5: 嗯，
0: 神经酸现在呢才用一个多月啊，现在走路呢就改善了这么多。
5: 嗯，
0: 然后呢，你让他坚持好，趁热打铁，恢复正常的这种行走能力，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5: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真的，这我有您这话，我就这心就放肚里了。另外吧，我再跟您说说我的这个事儿，我吧就这个眼睛，就是视网膜，就叫什么色素变性。完还有黄斑变性，我现在吧就是看东西就是可模糊了，就像就只有那种就是光感，就只有光感了，看东西特别特别模糊。
0: 你多大岁数了？
5: 我才69啊。
0: 哟，你看看你们老两口哈，
5: 嗯，
0: 老伴儿腔梗，你才69，黄斑变性了。
5: 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哎呦，我这都有20来年了吧。
0: 你这样啊，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一个盖茨疗法，它分两部分。啊，一个呢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因为我讲过叶黄素是通过口服到我们眼底的，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一定要通过涂抹的这种盖茨疗法。一个是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再有一个就是口服的眼底素，啊，这俩配合在一块儿，就是给我们大家伙说的这个盖茨疗法。那，你这个情况，你必须要把这盖茨疗法给它坚持好。
5: 嗯。
0: 啊，咱先不说你这个视力能不能恢复的事儿，首先咱得保证它不继续发展。
5: 嗯。
0: 按你现在这个发展速度来讲的话，用不了2-3年你就得彻底失明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5: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盖茨疗法你必须得坚持用啊。
5: 啊啊，那老师，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吧，我也买了。但是我用完了次回之后吧，我这脸上就开始起那个小红点儿，完了还有点刺挠。这刺挠以后吧，我就不敢用了，我就停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说有这种小红疙瘩呢，
5: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这里边的叶黄素的浓度太高
5: 啊，
0: 它营养太过剩了
5: 啊，
0: 所以呢，有的人会长这种脂肪粒儿啊。啥叫脂肪粒儿？就营养过剩长出来的脂肪粒儿
5: 啊，
0: 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的话，你可以减减量
5: 啊，
0: 但是慢慢适应了，就把这量给它加上去就行。对
5: 啊，那这回我就明白了，那可谢谢易老师。哎，谢谢。
0: 行，
5: 嗯，
0: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5: 那易老师，我再问问，我听说这个益生菌呢，对大脑好像也有好处，有辅助作用。那我给我老伴儿用点益生菌，您看行不行？
0: 其实我想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和你老伴儿的这个年龄，还有就是你们俩现在出现的这些疾病，啊，我们如果说要是有这个条件的话，能够应用上益生菌，它是表面上看，对我们国人来讲，它是调理我们胃肠道。

0: 让我们吃得好，排得畅，消化吸收好，营养补充足，毒素代谢好啊。而我之前也讲过，包括欧洲的一些科研所也在研究，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啊。你包括老年痴呆呀、帕金森综合征啊、震颤症啊，在用益生菌去纠正啊、去调理、去辅助治疗的效果，在欧洲实验室已经得到证实了啊。临床实践当中，老百姓用了之后也得到证实了。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条件允许的这些脑病患者啊，我建议大家伙能够抢定上，能够应用上益生菌，咱们就最好是用上。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胃肠道没有健康的，可以这么说。
1: 嗯，
0: 而我们常说的是把养生放到日常，就是日常的吃喝拉撒，我们时时在养生。
1: 嗯，
0: 所以说呢，你提出来了，我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看看把这个名先报上。
1: 嗯，
0: 啊，等到这一半天这个益生菌我给大家争取到了，咱们就直接用上。
1: 嗯，好好好，太好了，那我就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先把名报上，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更多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

0: 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雨啊，今天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件事啊，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正式的跟大家伙儿得说一声。
0: 正式的说一声，
1: 对，
0: 这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发生了吗？
1: 没错。你应该知道，就是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听众啊，一听说我又提到了速启即时益生菌这个事儿，啊，大家伙又开始打电话来提前找我报名了。
0: 对，尤其是之前吃过的朋友都想把它续上，
1: 对呀，
0: 效果很好。关键是老师你也答应大家会想办法的呀。
1: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答应是答应了，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啊，现在出现了点变故。
0: 变故。
1: 对。说前几天呢，类似于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发布的医药领域的一个重磅消息，
0: 什么消息呢？
1: 就是美洲正式批准速启的活性菌株，这里边尤其提到了三种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第二种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AL531，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这三种特殊的菌株。
0: 这个正好也是速启益生菌里边的核心成分。
1: 问题就在这儿，它们联合饮食和应用，可以用于治疗早期的帕金森和老年痴呆，就这样的一个临床性的疾病。
0: 那说明咱们速启益生菌又获奖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1: 于太，就你以为这个获奖是好事儿是
0: 对
1: 吧？
0: 呀。
1: 哎，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 意
1: 吗？
0: 味着什么？
1: 意味着速启出口的活性菌将成为以后美洲的，包括欧洲的药用菌株，就是专门供给海外临床来治疗针对于帕金森和老年性阵塞、老年性痴呆的这样的患者了。啊，然后呢？他要签署药用菌株的一个专攻协议了，
0: 那签这个协议能怎么样呢？
1: 这不明白是吧？
0: 对呀。
1: 我告诉你，这协议签就意味着咱们国内速启即时益生菌的这个菌株，以后出口率和使用率将大幅度的上升。啊，原本呢，它只是非药用的一个食品，我一直强调它不是药。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时候，为大家伙带过来那一部分，我也一直在强调，它不是药，你不要拿它当药去用。哎，但是你药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用上它之后了，哎，兴许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这是我给大家伙推荐速喜益生菌的一个原因。但是人家现在咱们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医疗卫生的这个法案是不一样的啊，那国外认可了，它就是药了，已经把它入药了。人家老外已经纳入治疗的这个行列了，那他的需求量一下子是不是就上来了？你这样一来，生产压力是不是也上来了？厂家一年能生产多少，那都是有最大饱和度的。需求量一多，咱们国人能抢到应用的机会就小了。
0: 哎呦，那照您这么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1: 对呀。
0: 这更紧张了。但是老师，您刚刚提到他获奖的这个内容，那有几个问题呢？想问问您。首先，您说的那三个活性的菌株，说它是专门改善肠道疾病的肠道菌群的，对吧？
1: 对，
0: 它是改善肠道的，那怎么还能管上脑子的事儿呢？
1: 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帕金森和老年痴呆是吧？
0: 是啊。
1: 小雨一定要记住啊，要想记性好，肠道要养好，
0: 还有这个说法？
1: 当然有啊，这是老话，而且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凡是过了45岁以上的这中老年人，我们都要着重的去补充肠道的益生菌。肠道的益生菌补充足了，对我们大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哦，就是说肠道健康了，还能决定我们的记忆力好不好？
1: 没错，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它决定的事儿那可太多太多了。因为我们医学研究发现呢，尤其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几年，啊，发现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奥秘。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肚子不饿，但是你总想吃点什么东西。
0: 嗯，对，
1: 有这种情况。
0: 对，
1: 哎，再比如说，我们平时胃肠道的功能还是挺好的，可是一遇到闹心事儿，越是紧张越是焦虑的时候，你越想上厕所。
0: 嗯，要么是腹泻，要么是肚子疼，确实是有过这样的情况。
1: 而很多人上台发言的时候，由于过度紧张，半道跑厕所了，拉肚子了。
0: 对，
1: 对吧？那以往咱们这个传统医学认为，这就是我们人紧张了之后大脑的一个条件反射导致的胃肠道的一个病变。
0: 哦。
1: 但是通过呢最近呢这十几二十年，我们这医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我们以前的认知恰恰就是让这个大脑给背了一黑锅了。
0: 那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1: 确实它就不对。也就是说你看，这就是科学。我一次跟大家讲啊，我们要相信科学没有错，一定要相信最前沿的科学。过去的东西，如果有新的东西能证明过去的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认可，叫与时俱进。这也是你看咱们国脾优血健康购栏目，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国外的东西好不好？好，30年前好。
0: 嗯，
1: 哎，为什么？30年前咱们的科技没有那么好，现在全世界都在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制造的好东西，我们中国人反而去认可国外的东西，这不就是没有跟得上形势吗？
0: 对。
1: 哎，那同样的道理啊，以前我们的认知是人在紧张的时候是大脑的原因，但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我们还有第二个大脑，就是我们这个肠道
0: 啊。肠道是第二个大脑？
1: 哎，你想象不到。
0: 那肠道它不是管排泄的吗？怎么跟大脑还有关系呢？
1: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们以前呢太小看了我们这肠道。肠道现在被称之为叫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肠道当中的神经细胞是非常多的啊，甚至跟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都是画等号的。那么它多到了我们肠道神经细胞可以自行的发号施令。
0: 自行的发号施令？
1: 对，它不用听大脑的指挥，自己就可以发挥作用。
0: 哎呦，挺有权力啊。
1: 哎，而且我们这个肠道和大脑之间还能够一对一的及时的进行对话。
0: 怎么对话呢？
1: 就靠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神经，叫做迷走神经。
0: 迷走神经？
1: 对，靠这个迷走神经来进行对话。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就容易理解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脑是我们的中央指挥部的话，那肠道就相当于是地方的外派专员。
0: 嗯。
1: 而这个迷走神经就是连接总指挥部和地方外派专员专属的这个电话专线。
0: 哦。
1: 哎，那当我们这个肠道遇到问题了，它都能够事无巨细的通过这个迷走神经汇报给我们的大脑。这种肠道和大脑之间密切的沟通关系，我们现在有一个叫专属的名词，脑肠轴。
0: 哦，那这个肠道也太神奇了吧。
1: 其实随着近几年呢对肠道菌群的研究深入啊，我们发现了，尤其是中老年人，就很多中老年人身上的一些慢性疾病呢，将近 80% 都和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0: 哦，是吗？
1: 你比如说刚刚咱们提到的一些毛病，什么帕金森呢，啊，老年性痴呆啊，
0: 嗯，
1: 记忆力减退啊，癫痫呢，震颤呢，抑郁症，焦虑症，这我们现在已经研究的是非常深入了。啊，这些病症都和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直接的关系。
0: 那它和肠道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咱就说帕金森还有老年痴呆症。
0: 嗯。
1: 啊，这样的患者 85% 的人群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胃肠道的异常。
0: 嗯。
1: 尤其是这些患者，他这个肠道当中，我们研究发现了双歧杆菌，这个乳杆菌它的风度明显比正常人减少70%以上。
0: 什么意思？这两类菌群要是少了，人会怎么样呢？
1: 这两种专属的菌群是专门防御病毒的，专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益生菌。
0: 嗯，
1: 那少了这两个菌株，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马上的失衡，有益菌就开始减少了， 有害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滋生，随之而来的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了。
0: 嗯，那肯定啊。
1: 啊，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有害物质叫做氯异体。
0: 这名儿听着像人名。
1: 外国人名是吧？
0: 嗯。
1: 哎，它确实叫。氯异体是氯异，叫氯异的科学家发现的。
0: 嗯，
1: 他是英国神经学科的一个专家，前名呢叫费里德里希·氯异。
0: 哦，就是他发现的，就以他命名了。
1: 老外就愿意整这个。
0: 嗯，
1: 啊，科学家呢，在这个患者的肠道当中，神经细胞当中找到了这个特殊的神经细胞，叫氯异体。
0: 嗯，
1: 他在我们现代临床检查当中啊，就我们发现了。帕金森综合征老年性痴呆症重要的特征性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氯异体。
0: 哦，
1: 啊，简单点就是氯异体如果说它入侵了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的越多的话，我们这个脑神经它的沉积物就越多。
0: 明白。
1: 人的记忆力马上就减退了，然后智力也会下降，反应也会变得迟钝。那咱们不就是老年痴呆帕金森综合症了吗？
0: 嗯，明白了，就是肠道菌群失衡，它产生了这个有害物质，因为大脑和肠道它是有关联的嘛。
1: 没错。
0: 有害物质呢，就会攻击人的大脑神经。
1: 对了。
0: 那老年人就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尤其是这个氯异体。
0: 嗯。
1: 哎，它侵害了我们这个脑神经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老人如果有老年性痴呆的话，而且又表现出来呢，比如说性格的突变、抑郁啊，然后开始不合群了、失眠了啊，这个胃肠道疾病了、功能紊乱了，其实这些直接的原因就与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密切的联系。
0: 嗯。
1: 啊，那这种情况你用多少补脑的药物还真就不一定有补充这个肠道益生菌的效果来得快、来得好。
0: 那要补充肯定得补充素起的。
1: 那你要补充益生菌的肯定是素起的了啊。
0: 刚才呢老师说少的这两种重要的菌是双歧杆菌和乳杆菌，这个素起里边都有。
1: 所以说嘛，你刚刚讲到那是点儿啊，补就得补素起的益生菌的。
0: 嗯，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是全球最好的活性菌株，它不但呢有动物的双歧杆菌 BAL531 和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 LR519。
1: 没错，小雨，你这三种特殊的菌株你背的还挺溜啊。
0: 我没背下来，我是看包装上看到的，这不包装写着呢吗，你看看。
1: 没错啊，其实呢之前呢也有很多一些听众朋友用过咱们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
0: 对，用过。
1: 然后大家都会发现呢，吃到嘴里头在口腔当中它就崩解了，就化没了。
0: 是的。
1: 啊，甚至有的人都怀疑说我吃了吗，这跑哪儿去了，
0: 对，一下就化开了。
1: 哎，怎么就这么快就没了，对不对？
0: 很多朋友还说过呀，别人家的我吃到嘴里边我还能吧唧吧唧味儿，
1: 哦，
0: 怎么素起的即食益生菌一进嘴里这么快就没了，瞬间就没了呢？
1: 因为素起即食益生菌采用的是世界最顶尖的技术。
0: 嗯，
1: 我们实现了闪视黑科技，入口几秒钟就闪失了，
0: 嗯，
1: 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够进到我们的消化道当中。这个菌株特别的强大，那通过消化道的唾液呀、胃酸的胆汁的腐蚀之后，它仍然能够非常强大的存活，而且它的存活率、定值率能够达到98%以上。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呢，通过美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出的这个数据来看啊。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的活性菌株在成功改善肠道功能之后，效果还能够持续24个月这么长时间。
0: 嗯，
1: 然后24个月之后在检测患者肠道当中的活菌率依然达到98%以上。
0: 哇，太棒了，这个活性真的很强大。
1: 对啊，它一丁点都没失活。
0: 嗯，
1: 而且在英国的Medicine杂志上，
0: 嗯，
1: 发表了素起用活性菌株治疗帕金森改善胃肠功能的一个深入研究。治疗之后，这个患者7年的双下肢静息性震颤、行动迟缓就明显的减轻了。
0: 太厉害了！
1: 啊，因为帕金森的患者不会有莫名其妙的一种静息性的震颤嘛？
0: 对，就是脑袋不停的晃，然后手不停的抖。
1: 7年的患者 明显的就改善了症状。
0: 嗯，
1: 而三年的顽固性便秘，每周排1到2次便的，每次排便都得超过30分钟以上的，就这样的患者在治疗之后啊，5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排便，并且保持每日

0: 排便都顺畅，就一个礼拜天天排便，
1: 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啊。后续通过检查发现，患者的肠道菌群当中有益菌的种类明显的增加了。你听我说，我说的是种类，我没说的数量。
1: 嗯，
0: 啊，有害菌的种类明显减少了，啊，那菌群组成逐渐的、慢慢的和健康人的肠道菌群就变得相似了，而这种变化在治疗停止之后仍然持续的存在。
1: 哇，这么看来呀，补充益生菌它既能够改善肠道的菌群，还能够防治帕金森、老年痴呆，那简直是一举多得呀。
0: 没错啊，我之前就说过嘛，中老年人将近 80% 以上的慢性疾病或直接或间接的跟我们肠道的菌群都有关系。
1: 嗯，
0: 啊，你像刚才说的帕金森氏综合征、老年性痴呆、记忆力减退、癫痫、震颤，还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比如说高血糖、高尿酸、痛风啊，再包括血类的啊，你包括胃肠道疾病的更不用说了。
1: 嗯，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这些问题都和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的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这真是肠道的健康关乎于全身的健康啊。
0: 没错啊，这是我们现在的研究。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个补充益生菌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改善胃肠道的功能，就能够达到你比如说治疗一些慢性疾病的目标。
1: 嗯，
0: 这也是目前咱们医学界备受瞩目的一个新兴的疗法，被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 Science 和全球非常著名的 Time 这两本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杂志评为了生物医学界的十大突破之一。
1: 哇！
0: 而素起它采用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这个昨天我们讲了。
1: 对
0: 啊，所以说目前它已经成为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了。
1: 嗯，素起用的活性的菌株呢，它作为药用菌株，那将来啊，它可不仅仅能够治疗帕金森、老年痴呆了，它可能制成代谢类疾病的药物、血液疾病的药物了。
0: 没错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人家签署了美国药用菌株的这个专供协议了，
1: 嗯，
0: 出口美洲了，就是专门用来制药了啊，而且别忘了，这三大菌株是专门为治疗肠道疾病而研制出来的，这才是最早的、最主要的作用。
1: 而且它的附带作用还这么强。
0: 对呀。
1: 更何况它是用来改善肠道疾病的，对不对？
0: 对呀。我记得素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我们这甄选科研人员第一次也是被他们这种强大的作用震撼了。
1: 嗯。
0: 啊，我记着我们科研组的组长李工程师啊，还有咱们上海医学会胃肠病分会的啊，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再有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两个科研组的成员在内，一共是18所科研机构和组织共同出台了一个即食益生菌在胃肠道疾病治疗方面的一个评估报告。
1: 嗯，
0: 这个报告的名字叫肠道菌群移植临床应用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1: 哦，
0: 啊，把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调整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就列为了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而且是长期安全有效。
1: 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治疗胃肠疾病它有高风险的吗？
0: 哟，你看治疗什么程度的病咱们得拿这个来说话。
1: 哦，
0: 啊，你治疗胃肠疾病有高风险，咱们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慢性胃炎，这就是简单的胃疼点胀点，你打个嗝不算什么大事。
1: 对。
0: 往往疼的挺不住了啊，这出现点便血了，很多患者才跑到医院去看。
1: 嗯。
0: 一检查傻眼了，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
1: 啊，严重了。
0: 你这些往往都是很大的恶性病变的一个前驱的疾病啊。
1: 嗯
0: 啊，你知道面对这样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治吗？
1: 那萎缩性胃炎吃药它缓解的效果好像也不太好。
0: 对了，如果说萎缩性胃炎你用药的话，比如说我这个口服什么铝碳酸镁片啊，或者是抗酸的药物的话，再有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吃这个潘托拉唑阿莫西林之后，往往症状改善的并不明显，甚至还有可能加重。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什么了？
1: 就得考虑手术治疗了。
0: 吃药不好使输液，输液不好使手术。
1: 嗯，
0: 不是西医三大件嘛。
1: 嗯，
0: 哎，那手术治疗，尤其是检查出来有异型性增生的这种患者，就必须得手术。
1: 就是切除一部分胃，对吗？
0: 对。那如果说溃疡面比较大，出血量比较大的话，不但要切除一部分胃，还要把大部分的胃三分之二叫胃大部切除，
1: 哦，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止血。
1: 明白。
0: 啊，所以刚才我说的叫做胃的异型性增生，也是肠上皮化生，啊，我们讲就是恶性病变的一个前期临床表现。
1: 嗯。
0: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恶性病变，实际上，我们原则上，保守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把胃给切掉了。
1: 嗯，那要是把胃切成一小块了，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就。
0: 对呀，你胃的体积减小了，你胃酸分泌明显不足了，你消化食物的能力就也会大大的减弱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人呢，会明显的极度的消瘦，营养不良。
1: 嗯。
0: 临床上有一种叫碱性反流性的胃炎，啊，就是这个胃啊，手术之后，肠液反流到胃里头，结果导致我们肠黏膜被破坏了，胃部继续的就出现糜烂。
1: 哦，切胃啊，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治疗方案。
0: 对呀，这种就属于是高风险的治疗方案了。因为后续的并发症呢特别的多，特别的大啊。但是呢，我要讲的还不是说这个胃切除的手术。因为最近这几年呢，临床上治疗萎缩性胃炎还出现了另外一种不用开刀也不用切除胃的这个手术。
1: 那挺好啊，是微创吗？
0: 哎，你听我讲完啊，
1: 嗯。
0: 这个手术呢叫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1: 消融融化，
0: 哎，就类似用一种加热的，就像烙铁一样啊，然后给你熨平你的胃黏膜。
1: 这个烙铁一听有点像古代的酷刑
0: 那
1: 啊。
0: 对对对，你想到那儿就对了。很多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在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吧，会发现呢，溃疡面、萎缩面，
1: 嗯，
0: 包括肠上皮化生的这个表面，就变得明显的比较粗糙。
1: 对。
0: 胃镜下健康的胃黏膜它是光滑的，是平滑的，但是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胃壁，能看到的是一个个连成片的疙疙瘩瘩的小的这种褶皱。
1: 哦，就凹凸不平。
0: 对。而且表面呢，都皱在一块儿的，啊，那么胃壁整个萎缩的过程，就像是土地发生了这个水土流失一样，啊，先是表面的这种植物秃了，最后啊，地干了裂口了，就这么个道理，
1: 明白。
0: 啊，那当胃黏膜遭受反流的酸性腐蚀，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就等等反复的这种损害之后啊，就会导致胃黏膜表面的腺体开始萎缩。开始减少啊，然后黏膜开始变薄，啊，相当于这个壁变得就越来越贫瘠了。
1: 嗯，哎，我搜到这个图片了，这个就像皮肤被烫伤了一样，难怪啊，他吃东西就疼，我光看这图片我都觉得疼。
0: 你看这个图啊，对，是就这个图片
1: 嗯，
0: 啊，别看这个了，看完之后确实影响你哈。
1: 对，
0: 其实胃黏膜呢，就是已经变成瘢痕的这种状态了嘛。
1: 嗯。
0: 啊，一般药物的效果它就不好了，啊，这说明啊，萎缩的面就比较大了，啊，那么再大一点的话，有条件的医院就建议说做这个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1: 大医院才能做吗？
0: 当然了，因为这种手术对大夫的要求特别高
1: 嗯，
0: 啊，操作难度也非常大，先用一种特制的，就像电烙铁。然后平铺在萎缩的或者是肠上皮化生的胃黏膜表面上，然后用高强度的电极加热，让这个高热量的电烙铁啊损毁肠黏膜表面增生的这个组织。
1: 啊，就是用电烙铁把烂皮给烫掉了。
0: 我就是形象的给大家讲，大家有画面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反正
1: 嗯，
0: 这个意思。啊，那这种增生的莫名其妙的叫异常增生组织，用电烙铁的方式给它烫平，烫完之后就跟这烙饼一样，烫过的表面就变成白色了。
1: 熟了。
0: 那我们说实话，你把这个异常增生的组织给破坏掉了嘛？啊，那是不是这个 黏膜它也给你烫坏了。
1: 对呀，我还想问呢，这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治疗方法吗？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你等烙完之后了，他再用电极片往上铲，就是把这个烙毁的像白胎一样的这种物质给它铲下去，露出的底端的黏膜。
1: 哎呦，为什么还要铲呢？这真是怕伤害不够大呀。
0: 你得把病变的位置给彻底的铲掉啊，你就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胃黏膜重新长出来新芽啊。
1: 这种治病的方法不管成功与不成功，那对身体的伤害是肯定存在了。
0: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
0: 啊，你想嘛，大家都知道化疗伤害大，但为啥还要做呀？
1: 嗯，说白了就是还是有啥别有病啊，这人一旦病了真就是跟案板上的肉是一样啊。
0: 任人宰割。
1: 对
0: 啊，而且这种治疗术后的患者会异常的疼痛啊，甚至会引发大面积的感染。
1: 是不是有的还得反复烫好几次啊？
0: 对，这就要看这个患者的病情程度了。
1: 嗯
0: 啊，萎缩的部位是大呀还是小啊，啊再比如说呢，这个胃窦区有病变的话呢，你同一个部位上你得烫两次以上。
1: 哎呦，那可太遭罪了。
0: 你得病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人遭罪钱遭罪的事儿。
1: 是啊，平时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手啊胳膊不小心被烫到了，那都钻心的疼，你更何况是把这个烙铁然后把那个那么嫩的胃黏膜烫掉一大块了，关键是止疼药都用不上去。
0: 有的患者萎缩的部位啊在这个幽门口
1: 啊、
0: 还有胃的这个大弯处，还有胃角，那这几个地方结构就非常复杂。
1: 嗯，
0: 医生如果要是说稍微操作不好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误伤。
1: 哦，
0: 所以说一般大医院呢，有经验的大夫才敢做这样的手术。
1: 嗯，
0: 啊，因为对这个医生的要求特别大，啊，操作难度也特别大，当然了，费用也特别高。啊，一般呢一次在几万块钱左右
1: 啊、
0: 嗯，
1: 好贵呀、啊！突然间就明白了，速起能获得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了。
0: 你看到，它在改善肠道的菌群、防治胃肠道疾病方面，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安全系数是最高的，
1: 效果也好啊。
0: 哎，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最难治的。而且是反复发作的这个萎缩性胃炎来说，它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胃黏膜的损伤。
1: 嗯，总能听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幽门螺旋杆菌呢列为了是一类致癌因素了。
1: 嗯，
0: 啊，它在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和恶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发挥着极其大的破坏作用。
1: 哦，
0: 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的耐药性还是非常强的，一般药物杀不死它。嗯，而且一旦让它先定居在我们胃黏膜当中的话，长期的生存和繁殖还会分泌大量的细胞毒素，就相当于叫助纣为虐了。
1: 那是
0: 啊，加速我们胃黏膜的损伤。
1: 就是它不但自己搞破坏，还能给其他的病菌提供食物。
0: 对，
1: 难怪一般药物都很难根治这个萎缩性的胃炎。
0: 但是自从呢一年前咱不是给大家伙带来过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了吗？
1: 嗯，
0: 很多人呢都幸运的体验到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改善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个效果。
1: 是的。
0: 那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当时在这一年期间吧，大概也收到了能有15000例的萎缩性胃炎患者的反馈。
1: 哪这么多？
0: 那大家伙普遍反映说，用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啊，胃呢不再像以前那种咯咯楞楞的那种疼了，也不胀了。你比如说，哪顿饭吃的如果不及时的话，但现在他也不会有这种烧心反酸的情况发生了。
1: 嗯，确实，大家都说呢，自从吃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之后，一直都是往好的方向去改善症状，病情呢都没有反复，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0: 所以说，最大的功臣，哎，就是速起应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
1: 没错，
0: 首先呢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我一定要把这个编号告诉大家啊，不然的话呢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嗯，
0: 你到时候你选择益生菌容易选错， 就没有编号的益生菌，说的再好那都叫擦边球。
1: 嗯
0: 啊，这个大家伙要记住。那这个鼠李糖乳杆

0: 斤 L2519， 就这个菌株被称为是病毒防御大师。
1: 对，
0: 可以说素起即食益生菌里边还有的三大明星菌株都是初代菌株，它们强大的活性耐受性，比如说唾液当中的淀粉酶啊、胃酸的胆汁啊，拿它们都没办法，
1: 嗯，
0: 就腐蚀不了，
1: 嗯，
0: 依然保持非常强大的活性。
1: 是的，
0: 进入到消化道啊、胃肠道的定植率呢，仍然是98%以上。
1: 嗯，
0: 咱单说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啊，既然呢我们把它叫做病毒防御大师菌，那它的这个绝活呢就是防御和排毒能力特别强。
1: 对，
0: 只要益生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之后，幽门螺旋杆菌啊，别管你之前是不是早就存在着，或者你还是后来进来的，只要这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这个防御大师菌在，它就能够给你杀灭掉，给你搅清了，给你排出体外。
1: 嗯，那也就是说，只要你补充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它就能在胃肠道定植这种防御大师菌。
0: 对，所以说呢，素起即食益生菌用过的朋友都反映说，胃疼、胃胀、反酸、打嗝的情况慢慢的就没有了。
1: 是的，好了，
0: 它改善了，就不像以前的吃胃药总是冒一天口一天的了。
1: 这个就是防御大噬菌给病菌病毒给它防住了。
0: 对了，
1: 不让它来搞破坏了。
0: 而且你光防住还不够啊，
1: 嗯，
0: 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些炎症如果还在的话，这个人还是不敢吃东西，还是会胃疼。
1: 是的，但是我们谁也不能绝食不吃饭啊。
0: 没错，
1: 可但凡要是吃点东西，胃炎它就疼，它也不容易好。
0: 所以说素起的第二大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 这个菌株被称之为叫强效抗炎菌。
1: 嗯，
0: 它的背书非常强大的啊，就是这个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 啊，
1: 嗯，
0: 它是欧美食品安全机构认定的抗炎菌株，而且是海外食品添加安全认可的这个菌株，并且还是小日子100多家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名列规定的婴幼儿能用的唯一菌株。
1: 哦，
0: 啊，就这个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 你看这倍数多强大。
1: 确实，
0: 尤其是它的这个强效抗炎，就这个能力，这个菌它搭载的是即食闪式技术。
1: 嗯，
0: 入口几秒钟，口腔黏膜吸收了，一个小时之内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的消化系统当中了，它马上就阻断了这个炎性因子，甚至覆盖到我们消化系统最末端的小肠、大肠、结肠，一直到直肠，就防止坏死性结肠炎的出现了。
1: 嗯，就实现胃肠道的全覆盖抗炎。
0: 对，在素起即食益生菌的受益者当中，有很多都是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大多数3个月就实现了逆转康复。
1: 嗯，萎缩性胃炎它其实是很难治的。
0: 对呀，
1: 就不反复就不错了，关键是它怎么还能逆转呢？
0: 其实大家伙可能就知道这个萎缩性胃炎的逆转是非常难的。
1: 对呀，
0: 啊，但是很多患者呢确切实实是在用上素起即食益生菌之后的实现逆转的。
1: 没错，
0: 你看我们有一个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啊，他的症状呢就是反复的反酸烧心，胃镜报告显示他的萎缩性胃炎已经伴随着肠上皮化生了
1: 啊，严重。
0: 哎，然后他呢就通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平台开始用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3个月之后去做胃镜，就显示只是浅表性胃炎了
1: 啊，这就说明萎缩性胃炎已经成功逆转了，
0: 而且体重已经长了12斤
1: 啊，还胖了。
0: 对呀，他胃炎严重的时候就是胃胀，就根本吃不进东西，还有严重的消化不良，而且睡眠还不好。
1: 嗯，
0: 身高1.75米，从原来的112斤瘦到88斤。
1: 哎呦，
0: 就因为这个肠黏膜受损的，没法吸收营养物质，后来呢还发生了叫叶酸性的贫血。
1: 嗯，
0: 长期的肌无力，连走路都没劲儿，啊，就是脑袋就是摇晃的，就站不稳呢。
1: 对呀，毕竟瘦了20多斤呢。
0: 但是他在吃上咱们素起即食益生菌之后，仅仅1个月胃口就好了，就能吃进去东西了， 三个月之后饮食上不用忌口了。
1: 说明益生菌当中有这个最强的抗炎菌，炎症消除得快。
0: 对，素起即食益生菌之所以被称为是最优质的益生菌，它还有三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AL531。那么这个菌株啊，被称之为叫最强的肠道改善菌。
1: 那肯定是改善胃肠道菌群的能力很强才起的这个名字啦。
0: 没错啊，素起选用的都是活性最强的动物菌。
1: 嗯，
0: 这种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 啊，它不但耐受胃酸和胆汁，它的能力极强，并且呢，它是活性极强的活菌。能够优先的粘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增强我们肠道黏膜细胞的这种紧密度。
1: 明白。
0: 那它就降低了我们肠道细胞的通透性，就是最好的菌株能够留住不流失。所以说呢，它就很快的在我们肠道当中建立了新的微生物的菌群平衡了。那很多患者吃完了素起即食益生菌之后啊，发现不但呢胃病缓解了，便秘腹泻的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了。
1: 用了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可以说是海陆空三军全方位的覆盖了我们整个胃肠道，可以去修复的。
0: 没错，那主要是归功于它这里边的三大明星菌株。
1: 那太重要了，
0: 有了它们，能够清除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啊，可以使部分萎缩性胃炎转化为浅表性胃炎或者治愈了。
1: 关键是它还不用手术，
0: 你不用电烙铁是吧？
1: 对呀，减轻了这个创伤性的痛苦嘛。
0: 所以说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讲这么多啊，就目前素起即食益生菌不仅仅是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它已经开始开辟了生物医药产业的新航道啊。是胃肠道微生态与疾病治疗方面备受关注的一个前沿疗法。
1: 其他手术和常规的口服药它都会逐渐的被淘汰了。
0: 没错。那现在呢，通过这个补充优质的益生菌改善胃肠道功能的方法是最前沿的，安全性也是更可靠的，患者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想啊利用益生菌的作用来改善我们胃肠道的疾病的话呢，我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市面上有很多种的益生菌啊，咱别管他们夸的是天花乱坠啊，你就看它里面有没有这三大明星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第二个是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 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 这三种特殊的明星菌株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没效果，咱也就别浪费这个钱。
1: 对，所以说呢，大家要是想用益生菌，一定要抓紧时间用点好的。
0: 而且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
0: 对胃肠道恶性病变出现的情况来说的话，还是早调理早受益。
1: 没错。
0: 哎，我们要消除胃炎肠炎，改善我们肠道菌群平衡和功能，重建我们肠道当中的生物菌群，它都需要一个过程。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伙啊，我们肠道一旦出现症状了，早点开始下手补充最优质的益生菌，而且你长期坚持下去的话，你身体会由内而外的有一个大的变化。
1: 没错，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于老师。
0: 哎，你好。
4: 这两天吧，我一直在听您这个节目，觉得您这个人吧，讲的是通俗易懂，而且我觉得您这个人吧，特别实在。这不这几天您一直在说这个自体的益生菌啊，这益生菌我今天用了，确实是个好东西。
0: 我之前就用过，那你是什么原因用上咱们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
4: 我就是胃不好，稍微吃点东西吧，肚子就胀，而且还反缩水。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忙工作，有的工作上嘛，觉得需要应酬啥的，就是总喝酒，有时候光喝酒还吃不上饭，结果就落下这个毛病了。这个胃呀、啊，就从那时候就整坏了。然后吧，前几年经过检查出来是萎缩性的胃炎，就平时稍微吃点凉的、热的、辣的，甚至有时候吃点发大蒜的那种感觉。
0: 你看这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已经是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4: 哦、
0: 你的胃已经成这样了，说明它的功能是相当差了。而且萎缩性胃炎，如果说你现在要是不好好调理的话，将来进一步发展呢，那就是恶化，这个可得注意了。
4: 是，当时的大夫也这么跟我说的，让我得好好注意，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三十天可能会变得很。但是老师，我跟你讲，我当时把那个奥美拉唑，还有那个磷酸钙片，包括这些剂量，我就全都吃了，全都用了。但效果还是不紧不慢的，不是特别好。平时吃了东西吧，还是反反复复的不舒服。
0: 嗯，你说的这都是临床的常用药啊。一般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胃当中有炎症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一般呢，让患者除了常规的治疗之外呢，一定要注意调理我们肠道、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4: 对。我的胃就是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给你买的这个做起的这个益生菌，但是你之前吧，我也吃了不少益生菌，都没啥效果，所以孩子们就想着试一试，没多买。结果试了朋友之后，哎呀，好多了。我就不瞒您，我之前就吃面条吧，我就胃上受不了，上吐下泻的，我还特别的疼，
0: 吃面都疼是吧？
4: 对对。
0: 你按理说你这面条已经是非常软的东西了，你这吃面都疼，连这么软的东西都不消化的话，你稍微一丁点刺激都受不了，这只能证明你当时这个胃病很严重了。
4: 是啊，不过后来我用完那个自己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大概也是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跟你说，就比如说吃面条，就随意的搅一个硬的那种，我都能吃下去了，甚至有时候吃个棉花糕我都能吃了。而且这两个月时间，我胖了20斤。之前吧，因为胃不好，我身体可瘦了，都不到90斤。现在我110斤了，只不过当时咱光买了一根菌，全都吃没了。所以说明您这再有个体的益生菌的话，我跟你讲，不多买点。
0: 行，我先说说你这个情况啊。首先呢，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呢，用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非常对症的。
4: 哦。
0: 因为你当时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已经是失衡的很严重了，啊，但是你好在呢用的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只有速起的这个益生菌才能帮助你改善胃肠道菌群失衡的问题。 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说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它的菌株是什么呀？是初代菌株，是现在市面上所有菌株的老祖宗，是目前最好最顶端的菌株。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就拿咱们这个胃病反反复复反酸来说的话，这就说明我们胃里边有炎症呢，实际上就是胃黏膜，就是我们胃里边有一层黏膜，它这层黏膜它被破坏了，防不住我们胃里头分泌的这个胃酸呢和蛋白酶了啊，然后呢就反复的刺激我们这个胃，那、啊、让你出现这种刺激感呢、啊、疼痛感，所以说你稍微进点食它疼了就厉害，然后你再一刺激它啊，我们有一个本能就想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反酸呕吐不舒服就是这么来的。而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刚才呢我说了它是初代益生菌，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它就像这个蒲公英一样啊，它能够散落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点上，就是炎症发作的位置啊，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随着益生菌存活定植率，哎，它就能够把你这个溃疡面或者是炎症的一个表面呢给你盖住啊，然后呢给你盖上之后，我相当于给咱们镀上了一层保护膜，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分泌胃酸，再分泌蛋白酶啊，它自然而然的就没办法刺激我们这个胃了，所以说呢你就感觉不到的疼痛了，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溃疡面这个炎症点保护住之后，还能帮助它的康复愈合，减少你的炎症和疼痛。
4: 怪不得你那个老师之前用四大益生菌，确实就像您说的，就没有办法效果。
0: 那肯定是啊，它都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呢，叫初代定植，哎，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直接扎根生长啊。那你用其他市面上那些益生菌，我都不敢保证它是不是活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它都不耐酸呢，不耐碱呢，更不耐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和抗生素，所以说你吃到胃里头啊，胃里头分泌胃酸直接就给它降解没了，那你这炎症它还能修复吗？啊，修复不了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同样是益生菌啊，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咱们这个素起的初代菌株，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存活力非常高，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胃肠道的问题了。
4: 是，那咱要用就用好。易老师，你看那个益生菌啥时候到货呢？我能不能提前报个名？我想提前一年的量。你看我都等这么长时间，我说我确实这里头有些着急了。
0: 可以的啊，你这样稍后挂了电话呢，你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然后注意保持你的电话畅通就行。
4: 好，好，那就谢谢您了。
0: 哦，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好的，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 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胜出鲜，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易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5: 啊，易老师你好，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通我的电话呀。
0: 又别客气啊，咱们有什么直接说就行。
5: 嗯，行行，我先说说我老头的事儿。我老头吧，现在正用着咱们那个神经酸，还有纳豆激酶。
0: 你老伴吃这个神经酸和纳豆激酶，他得过脑梗或脑出血吗？
5: 他不是脑梗，他是2023年的时候吧，他得过腔梗，完结果吧，在今年的这个时候吧，他又犯了，完出院之后吧，他就是迷迷糊糊的，走道也走不正当，里倒歪斜的，完还就想像要老往前抢，像要拽跟头似的，就是经常腿就是掰不开镊子，就迈不开步那样事儿似的，
0: 就留下后遗症了，
5: 对，
0: 脑梗后遗症就一次比一次严重，
5: 是啊，就是后来通过那个咱们这个神经酸嘛，完现在走道行了，能迈开步了，就不像原先那样似的，就迈步那么费劲，那么发皱了。
0: 他这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用了我看一个月多点吧。
0: 纳豆激酶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纳豆激酶刚买的，还没用呢。
0: 我告诉你啊，他俩一定得配合着用。
5: 嗯，
0: 神经酸现在呢才用一个多月啊，现在走路呢就改善了这么多。
5: 嗯，
0: 然后呢你让他坚持好，趁热打铁，恢复正常的这种行走能力，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5: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真的，这我有您这句话，我就这心就放肚里了。另外吧，我再跟您说说我的这个事儿，我吧就这个眼睛，就是视网膜，就叫什么色素变性。完还有黄斑变性，我现在吧就是看东西就是可模糊了，就像就只有那种就是光感，就只有光感了，看东西特别特别模糊。
0: 你多大岁数了？
5: 我才69啊。
0: 哟，你看看你们老两口哈，
5: 嗯，
0: 老伴儿腔梗，你才69，黄斑变性了。
5: 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哎呦，我这都有20来年了吧。
0: 你这样啊，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一个盖茨疗法，它分两部分。啊，一个呢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因为我讲过叶黄素是通过口服到我们眼底的，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一定要通过涂抹的这种盖茨疗法，一个是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再有一个就是口服的眼底素，啊，这俩配合在一块儿，就是给我们大家伙说的这个盖茨疗法。那，你这个情况，你必须要把这盖茨疗法给它坚持好。
5: 嗯。
0: 啊，咱先不说你这个视力能不能恢复的事儿，首先咱得保证它不继续发展。
5: 嗯。
0: 按你现在这个发展速度来讲的话，用不了2-3年你就得彻底失明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5: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盖茨疗法你必须得坚持用啊。
5: 啊，那老师，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吧，我也买了，但是我用完了次回之后吧，我这脸上就开始起那个小红点儿。完了还有点刺挠，这刺挠以后吧，我就不敢用了，我就停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说有这种小红疙瘩呢，就是因为咱们这里边的叶黄素的浓度太高
5: 啊，
0: 它营养太过剩了
5: 啊，
0: 所以呢，有的人会长这种脂肪粒儿啊。啥叫脂肪粒儿？就营养过剩长出来的脂肪粒儿
5: 啊。
0: 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的话，你可以减减量
5: 啊，
0: 但是慢慢适应了，就把这量给它加上去就行。对
5: 啊，那这回我就明白了，那可谢谢易老师。哎，谢谢。
0: 行，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5: 嗯，那易老师，我再问问，我听说这个益生菌呢，对大脑好像也有好处，有辅助作用。那我给我老伴儿用点益生菌，您看行不行？
0: 其实我想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和你老伴儿的这个年龄，还有就是你们俩现在出现的这些疾病。啊，我们如果说要是有这个条件的话，能够应用上益生菌，它是 表面上看，对我们国人来讲，它是调理我们胃肠道的
5: 啊，
0: 所以综合我们胃肠道，让我们胃肠道的菌群实现一个平衡，
5: 嗯，
0: 让我们吃得好，排得畅，消化吸收好，营养补充足，毒素代谢好啊。而我之前也讲过，包括欧洲的一些科研所也在研究，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啊，你包括老年痴呆呀、帕金森综合征啊震颤症啊，在用益生菌去纠正呢、去调理、去辅助治疗的效果，在欧洲实验室已经得到证实了啊，临床实践当中老百姓

0: 益生菌，咱们就最好是用上。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胃肠道没有健康的，可以这么说。
1: 嗯，
0: 而我们常说的是把养生放到日常，就是日常的吃喝拉撒，我们时时在养生。
1: 嗯，
0: 所以说呢，你提出来了。我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看看把这个名先报上，
1: 嗯，
0: 啊，等到这一半天这个益生菌我给大家争取到了，咱们就直接用上。
1: 嗯，好好好，太好了，那我就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先把名报上。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小达摩白云瑞力逼群寇，赶走了姚刚及其同伙。马善马老头高兴，告诉灶上的师傅，盛牌宴宴，咱要庆功，感谢白大将军。那个小破老道这阵来了精神了，先颂扬白云瑞如何如何了不起，而后他给泼冷水，当着大伙的面就说，我说各位啊，你们头脑不要太简单了，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啊，庆什么功啊，高什么兴，姚刚是好惹的吗？能完得了吗？姚刚是饭桶不假，他爹可不好惹呀，谁不知道他爹号称塞外插翅虎，叫姚广，他娘那是有名的母大虫周亚平，嗯，而且人家手下好几百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姚刚回去一送信儿，这帮人就得炸了庙啊，说不定啊领着人就来报复，要火烧马家窝铺，到了那时候哭都找不着门呢。我说白将军，您说我说的有理吗？您是出于好心想把这事儿给摆平，想给本地老百姓除害，可是适得其反啊，不但害没除了，相反引来更大的祸害啊。你看你要不管这事儿，哎，老头儿把姑娘给了他了，不就完了吗？你这一管好，招灾惹祸呀。到了那时，我想马家窝铺的老乡们一个都活不了啊。他嘚不嘚嘚不嘚说起了没完。一开始众人挺高兴，等听完这小老道的话，以马善为首的众人吧嗒吧嗒滋味也傻眼了，为什么呢？小老道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众人把筷子放下，什么也吃不下去了，眼光唰全集中到白云瑞身上。那小达摩呢，一开始听这话也不爱听，心说这小老道真可气，你是哪头的，一阵风一阵雨的，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的。但是白云瑞可不傻，他心里反来覆去这么一琢磨，小老道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是啊，姚刚这小子恶习难改呀，回去之后肯定搬弄是非，

0: 当爹的有不像个儿子的吗？再说那姚广也不是个好人呢，倘若听了他儿子的话，领人前来报复，如何是好？本来我是好心，这回啊烧香引鬼，给本地的乡亲惹来麻烦，我不是获罪之人吗？哎呀，云瑞想到这儿有点冒汗了。哎呀，心说怎么办呢？但是白云瑞这个人向来嘴硬，心里头清楚，嘴不服软。云瑞把脸往下一沉，冷笑了一声，小道士，你这叫危言耸听啊，有那么严重吗？我白云瑞既然伸手管了这件事儿，我要负责到底。我相信老姚家他没那个胆子，他不敢来报复，是吗？好好好好，但愿如此。你白大将军能，你有本事，你白云瑞这仨字儿就把他们召化了，我也希望他们不来报复。不过呢，我觉着没什么把握。哎，咱擦亮眼睛往后看，究竟事情发展到哪一步，谁也不好说。嘿嘿嘿，哎呀，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来来，吃饭吃饭吃啊，这么好的酒菜不吃多可惜呀、啊！我可吃了啊！他抄起筷子，这顿造，在座的人谁也吃不下去，白云瑞更吃不下去了。云瑞一琢磨，这事儿没算完呢，怎么能彻底的解决呢？我学我三哥徐良那样，把事情办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干净利落，别留罗烂了。哎，白云瑞正没辙呢，外头来个送信儿的，就是他们马家窝铺的一个小伙计。这伙计撒脚如飞走进马善他家里头，老爷子，白大将军，这有封信。老码头不知道谁来的信，伸手接过来，展开一瞅，赶紧转交给白云瑞。云瑞接过来仔细观看，上的字迹潦草，但是写得很清楚，基本上是一封请帖。这请帖哪来的？就是姚家寨给送来的。那上开头写的是：白大将军，您真能，你真了不起，你跑到塞外来管闲事来了。我儿子姚刚不知道错在何处，让你给打回来了。经过我们商量之后，想跟白大将军您呢当面论理，地点就选在我们家，时间定在明天正当午时。白大将军，希望您大驾光临。如果你不敢来，你也给我们个回信儿，相信你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了不起的玉面小达摩，你不能不来。我等恭候大驾。落款是插翅虎姚广，姚刚他爹来的。这干嘛？请白云瑞去当面论理。云瑞看罢之后，把信给撕了，心说这叫叫号啊！言语之间带着激将法，怕我不敢去姚家寨，你错打了算盘。我白某人什么场面没见过？你这小小的村寨能把我吓住吗？想到这，云瑞跟大伙说：“各位放心吧。”明天这事儿就要出头了，我肯定把它摆平，我要赶奔姚家寨见姚广父子，前去论理。老码头都看了那封信了，知道怎么回事，听白云瑞这一说， 老码头赶紧晃脑袋摇手，恩公，白将军，使不得，使不得呀，这明明的是一条毒计呀，引您上套。您想想，到了他那一亩三分地，他是户大人多好几百号啊，您才一个人，您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真要进了姚家寨，凶多吉少啊，白将军千万不能去。大伙儿都劝，是啊是啊，白将军，老员外说的对啊，您可不能上当，那太危险了。各位啊，多谢你等的盛情，我要不去我就是惧怕他们。另外我不去说解决问题也行，我要不去他们就得来，就得找到马家窝铺，到了那时候事儿就更不好办了。哎，大家放心，我心里头有底，我肯定能把事情办好。小老道这阵儿也吃不得理儿了，把嘴擦了擦。哎，无量天尊，我说两句啊，虽然那信我没看着，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明白了。我说各位啊，你们放心，人家白大将军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呢？这就叫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啊！哎，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人家白云瑞仨字儿之前，玉面小达摩他唬人呢。人家一去了，管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该吃吃，该喝喝。不过白大将军，我多说两句啊，您别不爱听。你看我这一张嘴，我发现你直皱眉，你就是不愿意听我的话。您了可千万别忠言逆耳啊！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您好好吧嗒吧嗒这滋味，哎，希望您能听得进去。当然你有能耐，你有本事，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我提供个情况供您参考啊。咱先说这插翅虎姚广，要说姚广的能耐有多大，那叫替他吹牛，他的本事肯定赶不上您。他那老婆当家，要不怎么叫母大虫呢？母大虫就是母老虎。姚广做不了主，都得听他老伴儿的。这母老虎可有两下子，一脸的横肉，满身的绝艺，而且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他呢，又有儿子，又有姑娘。儿子不争气，就是被你打跑那个姚刚，人送绰号恶太岁。他还有个女儿，哎，这女儿可厉害，我听说叫什么金钩蝎子，哎，您听这绰号，比蝎子还毒啊，叫什么名呢？叫姚翠花，金钩蝎子，哎呀，毒辣得很，不仅有能耐，而且善使各种暗器，哎呀，72个心眼，96个转轴啊。比他娘比他爹还要坏得多得多。他手下什么四横八猛全是不要命的打手啊。他就靠着这帮人为所欲为。哎，这还不说。最近我听说他有了后台了。这后台非是旁人呢、啊、就是宁夏国的天顺王赵一统。您知道赵一统吧？现在自立为王啊，想要把大宋朝的江山社稷推倒，由他取而代之。现在他执百官，封功臣，设立招贤馆、招贤楼，手下的人可不在少数啊。就像姚广这样的人，都在他拉拢之中啊。我听说他派人 到了姚家寨了，封官许愿，也不给这老姚头一个什么官，还送了不少的金银财宝，因此姚广如同彪虎生翼，他腰杆就更硬实了。假如你白大将军到那儿去了，姚广名义上说跟你论理，实质上他们讲道理吗？他们根本就不讲理，肯定这是个骗局，把您骗去之后好收拾你。即使他们没这能耐，他们的后台也不能看着不管，到那时候赵一统手下的人就能直接插手。白大将军，对你可不利，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有道是手大可捂不过天来，你白云瑞再能，我想你把这事儿摆平不那么容易。哎，当然了，你有能耐，您觉得心里头有底，全当我说这些话算放狗臭屁，您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拉倒。哎，行了，话说到这儿就为止了啊。哎，我还没吃饱，接茬我还得吃。哎，这饭菜做的还真得味。来来，哟，白云瑞两只眼睛盯着这小老板，心中暗想他是谁呀？问他他不说，这个人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不仅姚家寨的事情他了如指掌，而且赵一统的事情他也知道一部分。这小老道，我不能放他走，看这样子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将来背不住能给我帮大忙。但是他也发现这老道特滑，你想把他拿住拿不住他，这个拿不是把他绑上抓住，是想把他思想抓住，抓不住。这老道适可而止，来无踪去无影，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使云瑞十分脑袋疼。但是云瑞说出去的话不能更改，说明天去姚家寨肯定得去，就是死了脑袋掉了我也不能食言。咱们这么说吧，这一天平安无事的过去了，到了次日平明，白云瑞周身上下锦陈利落，带着应用之物要起身告辞，马善把那嘴咧得跟瓢一样，白将军您真要去？哎，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焉有不去之理，老人家你尽管放心，但是你要把家都看好啊！你老伴儿、你女儿最近先不要回家，你要想他们到亲戚家去看，要确保这一方的平安。听我的回信，神佛保佑您呐、啊！但愿白将军一路顺风啊！哎呀，您早早的回来，借你吉言吧。正说着这儿，那小老道从后院出来了。哎呀，怎么这么乏呀，一闭眼睛天就亮了，哎呀睡得真过瘾。哎呦，白大将军，您收拾得这么利索，你想奔姚家寨吗？正是。哎呀，您一个人多闷得慌啊。我说咱俩人有缘，虽然相识的日子很短很短，我赞佩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浑身上下都是胆。有道是红粉送于家人，宝剑交给烈士，我今儿个来个舍命陪君子，我保驾护航，我陪您一块儿去，您看好吗？云瑞一笑，那我自然求之不得了，那咱一块儿走啊，结伴同行，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大家说是吗？我老码头把家看好啊，我陪着将军去了，也没别的说的，要办成了呢你们敲锣打鼓欢迎， 要办不成呢，您就准备两口棺材，一口大点的，一口小点的，大点的装白云瑞，小点的给我留着。大伙一听多丧气，我这位什么嘴，怎么这么臭？云瑞冷笑一声，没言语。马善笑着点点头，道爷您真诙谐，哪能呢，我们恭候佳音。好啊，借你吉言，白将军咱走吧。两个人就离开了马家窝铺。出了马家窝铺的西庄口，这小老道就问白云瑞，白将军您知道这姚家寨在哪儿吗？没去过。还是的，你要一个人得费多大的劲呢？虽然说老码头向您介绍了，那也不行。介绍归介绍，实际归实际，这地方最难走。您看看，除了山就是岭，要不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呀，道路崎岖呀，您想找个人都难，非比熟悉本地情况的人。他我就比较熟悉。我就在这一带成长起来的，哎，我给您当个向导不？随我来。哎，他显得非常轻松愉快。云瑞跟着他走，一边走，云瑞就套他的话：“小道士，在哪儿出家呀？没地儿，哪个庙也不归我。你家是哪儿的人？塞北的，没说从小我从这儿长大的吗？”贵恩师是哪位？哪来的师傅？你瞅我这德行，谁能惜得收我呀？那你靠着什么生活？要饭呢？化缘。我也脸皮厚，走到哪儿去把手爪子一伸，谁能抹得开驳我的面子？一看我可怜，赏我碗饭吃，不就得了吗？我灶王爷绑在腿肚子上，人走加班，我吃饱了，连狗都等于喂了。嘿嘿嘿不过这也是不错呀，五湖四海任逍遥嘛。白将军说到这儿了，我发现干你们这一行的也不容易呀，抛家舍业呀，每天把脑袋别的裤腰带上，不定什么时候就送了命，起早贪黑的，真是够苦的。相比之下，在这一点我要比您强，但是谈到名誉地位，咱俩没法比，您在天上，我在十八层地狱。总之呢，人这一辈子好也是活，赖也是活，怎么也是一辈子，是不是呢？你说的倒有道理。不过小道士，我发现你这个人很狡猾，你根本没向我吐露实情啊。你是不是在骗我？不，我要骗白的将军您，天打五雷轰，车压马踩，我不得善终。我这人从来不说谎话，您就放心得了。不过我这人我也知道我的毛病，我嘴不太好，知道什么我就秃噜什么，所以呢万人烦，只要您不烦我，我就求之不得了。到了到了。说话之间，小老道用手往前一指，云瑞啊正站到半山坡上，居高临下往前一看，眼前黑压压雾沉沉，是一座山寨。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白云瑞啊，一身都是胆，要只身去闯姚家寨。其实这事儿也是逼的，咱没说吗？白云瑞话道尽了，我怎么就赶不上徐良？人家办事情有始有终，有头有尾，摆的那个平劲就甭提了。我也是个人，我怎么赶不上他？叫房叔安当众奚落我一顿，我这脸往什么地方搁？回到开封府见着众人，我怎么交代？因此他下定决心，想要办点漂亮的事情，要完成一件大事，蒋公补过回去了，脸上好看，要不说这是要脸的人。 不见白玉瑞上这儿

0: 小老道陪着他，哎，眼前就来到姚家寨。小老道用手一指，你瞅起来，这就是姚家寨呀、啊！你好好看看，看清楚了，把出入道全踩好了，以防不测。嗯，说的对。云瑞也不着急，居高临下的一看，姚家寨占这个地势非常好，两山夹一沟，有东西的寨门，南北是山。一看这房间也不在少数，比马家窝铺大多了。他们边看边往前走，就来到东寨门。这寨门呢，全是木头杆子编成的，因为这块的树木有的是啊，想伐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把头前的树帽子跟树根去掉了，光取当中是笔管条直，一根挨一根，密密麻麻，用铁丝子把它吊在一起，这就是寨墙。高了下能有一丈二三吧，正中央堵着道就是寨门。再看寨门关着呢，没看着人。白玉瑞就问：“这就是姚家寨？”“
1: 这就是啊，
0: 里头有五六百户人家。”大部分都姓姚，怎么叫姚家寨呢？那姚广就是他们的头头。我说白大将军，可留神呐啊，这可到了狼窝了。你放心吧。云瑞往前紧走两步，斗丹篇喊了一声：“丹，有人吗？谁在这守门呐？来客人了。”他这一喊不要紧，寨墙上有人晃动，探出身来往外看看，干什么的？在下我姓白，我叫白云瑞，是你家寨主把我请来的。
1: 哎呦，白大将军来了，弟兄们，白大将军来了，赶紧到里边送信儿。白将军，稍后片刻啊，大家就等你来呢。
0: 云瑞停身站住，等啊等啊等啊，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就听见寨门启动，嘎吱吱吱吱吱吱，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呜哒当当当当当。寨门往左右一分，从里边出来三十多号，这些人个头都一般高，穿青挂皂。花裂带打着裹腿，大尾巴兜跟洒鞋，头上是绢帕罩头，手中一色的斩马刀双手带。为首的是个矮胖子，满脸横丝肉。再看此人晃动身躯来到云瑞近前，把嘴一咧，三角眼一瞪：“白将军，言而有信呐，嘿嘿嘿嘿。欢迎欢迎。”还姚大少然，白将军这么说，我爹那封信您见着了？
1: 见着了。
0: 好，我爹我娘还有我们请不少朋友，听说您来了都非常非常高兴啊。
1: 讨饶。
0: 云瑞说的这甩大叉往里就走，可回头用眼角余光一看呢，那小老道什么时候没的不知道。哎，这位溜了。云瑞是又气又笑，心说这小老道来无踪去无影，简直不是个东西，到了现在也没心顾及他了。云瑞冲着姚刚一笑：“姚大少，白某正要拜访你爹，请你头前带路。”“
1: 请请。”
0: 对面的房子买卖铺户应有尽有，还路过了几家小饭馆，但人们都把眼光投向小达摩白云瑞，一个个交头接耳，是指手画脚。看那意思，白云瑞来这些人都知道。单说姚刚也不跟白云瑞说话，径直来到自家的门首，

将军请留步。云瑞就站住了，抬头一看，哇，挺气派，高大的门楼，石头的围墙，这大院方圆能占着20亩地左右，里边一间房子挨着一间房子，一座院套着一座院，大概能有10间房子之多不少。往门洞里观看，左右站着2溜彪形大汉，手里都提着家伙事儿，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是应有尽有，一个个是怒目横眉盯着小达摩。姚刚迈步到里头送信儿去了，云瑞就在门前等着。白云瑞心里头盘算干什么，攒鸡毛凑胆子，这摆个阵势耍耍威风，想要吓唬吓唬我，笑我怕我就不来，来我就不怕，比你大的阵势我见得多了。云瑞心里是暗自好笑。时间不大，鄂太岁姚刚噔噔噔噔噔从里边出来，白大将军酒后了，请进来吧。云瑞跟着他走进院里头，再看五正厅，这是1拉6，5间房子，东西带套间的，正中央是连3的房子都打通了，显着十分宽阔和高大。云瑞等迈步进了屋，往正中央观看，正中央放着2把椅子，坐着一男一女，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一看这老头个不算高，比中等身材还矮着一拳，胖胖大大的，红扑扑的脸膛，两个肉包子眼睛，一部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光头没戴着帽子，往这牛心发转是金簪别顶，周身上下一身古铜色的短靠，外边闪披着英雄氅，肋下佩戴一口特大号的单刀，下垂手坐着个老太太。我这老太太这个可不小，站起来比白云瑞还能高着半头，长着大嘟嘟腮，肚子往前鼓鼓着，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巴丫子，大脸盘子，大脸蛋子，简直大的一块去，满脸的怪肉，眼露凶光，耳戴着金环，但是也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周身上下一身黑，手里还拄着个拐杖。往两旁看，站着20几个人，这些人一个个手里全拎着家伙事儿。云瑞就知道了，甭问，这一个老头老太太肯定是姚刚的爹娘了。那小老道向我介绍过，这老头就是插翅虎姚广，这个老太太叫周亚平，人送绰号叫母大虫。怎么没看到他姑娘啊？云瑞心里头正盘算着，姚刚说话：“爹娘，白大将军驾到。”再看插翅虎姚广，站起身来，一抱拳：“哎呦，欢迎！”欢迎啊，白大将军，您能到我这儿来真是蓬荜生辉呀、啊！来人，看座。旁边设座，白云瑞也没客气就坐下了。有人献茶，云瑞一抱拳：“不必了。”请问您就是姚家寨的首领姚广，姚老先生吗？哎，不错，正是老朽。那位是啊，这是我的夫人呐、啊。哦，老先生，最好咱们节省时间，弯弓射箭，照直奔，单刀直入，有什么咱们说什么。您的信，我见着，故此冒昧前来讨扰。老先生在信上说得清楚，见着我打算评评理。老先生，我来了。

有话请讲在当面。白某洗耳恭听。这姚广翻了着眼睛上下打量白云瑞，心说话，老白家的人真够横的。嗯，以前光文明没见过面，今儿这一见，这白云瑞长得太漂亮了，真说天下第一的美男子。不光漂亮，漂亮之中透着威风潇洒，就我摆这个阵势，他一点都不怕呀，脸色不变，显得那么从容镇定，这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罢了罢了啊，文明不如见面，见面胜似文明啊。想当初他爹白玉堂就了不起，人家的儿子更了不起。这姚广这心里头十分佩服，但嘴他不能那么说。白云瑞一问他才说话，好，白将军真是个痛快人，我姚广也是知出知入的人。既然白大将军问到这儿了，我就想请问白大将军，我听我儿子说，你张嘴说我儿子以势压人，闭嘴嘛说我们强抢民女，又说嘛我们触怒了大宋朝的法律。我不明白，我们塞外的人没学问，也不懂得什么刑法律法，但是我们觉着您这么说有点过分吧。嗯，我听我儿说了，当面锣对面鼓，老码头同意了，愿意把他的女儿小娇许配我儿子做二房。不见我们冲什么给留了500两银子，那就是聘礼，那就是定金，而且把日期都安排好了，我们家也准备了新房，也杀了请帖，请了朋友，就等着我儿前去迎亲呢。结果让您白大将军全给搅了。嗯，一见面您可好，啪啪啪啪啪，把我手下人打伤了数人。你报了号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开封府的办差官。我说白大将军，我就知道事情不能越过礼庆，对不对呢？你今天跟我讲说清楚，我们怎么仗势欺人，我们怎样强抢民女。云瑞一笑，老先生，您要这么说呀，您叫强词夺理。我白云瑞出差误走马家窝铺，见着马善马先生，我看他二目垂泪，长吁短叹，我问他家里发生什么事了，他把经过向我讲述了一遍，当时的情景许多人都在场，我相信老码头没说谎话呀。可女儿本来就有妻室，非要娶人家的姑娘做二房，人家家本来不乐意，怎么跟你儿解释你儿也听不进去，最后强行扔下500两银子作为聘礼，而且规定时间前去迎亲，人家家没同意。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这不是强抢民女吗？再者一说，那天叫迎亲吗？女儿带着打手好几十号，各拿刀枪棍棒，这明明是抢亲，这明明是以势压人，难道说这不触动国家的法律吗？大宋朝的律律能允许吗？难道说我说错了不成？我当时规劝你儿，你儿是忠言逆耳，听不进去，是你儿手下的人先动武的，竟敢拒捕欧差，想把开封府的官人给废。

0: 我白玉瑞迫不得已，这才奋起还击。我错在何处？老先生，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但不知你听完我的解释之后，你怎么考虑的？这我……姚广没词儿了。本来他强词夺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云瑞接着说：“老先生，我看这件事算了吧。白某力主喜事宁人，别看我是开封府的，我呢也不是说见人就抓，见人就送到衙门。只要你们双方达成谅解，互不侵犯，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民不举，官不究嘛。老先生，可不能一错再错呀。如果你纵子行松，没完没了，将来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1: 对不对？这
0: 姚广嘎巴嘴，嘎巴半天没说出话来。正在这时候，那母大虫周亚平站起来，嗷嗷这一嗓子。把云瑞吓得一激灵，她虽然是个女人，声音特别粗，跟那二号刚也差不多少，就见她横眉立目。
1: 白云瑞啊，你算个什么东西，
0: 跑到俺们家里来教训我老头子来了？你刚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你纯粹是以势压人，你觉得你是开封府的，你觉着你是小达摩，你如何了得起了不起？我告诉你，白云瑞，你放明白了，这不是在东京汴梁，不是在你那一亩三分地儿，这是塞外，是三不管的地方。换句话说，这是老姚家的天下。慢说，我儿做的没什么不对，我儿就做的不对，也是个对。我们这儿的人，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你白云瑞管得了吗？你要想打横，要想把此事摆平，你得露出几手来，你得让我们服气。我们要不服啊，白云瑞啊，哼，恐怕你名声扫地，出不了我们姚家寨。这老婆子脸蛋肉噔噔直蹦，把云瑞气的时候噔就撞到脑门子上来。那你想怎么样呢？冲你这么一说，你我还要动武不成吗？
1: 啊，对，
0: 就是要动武，就是要把你废了。说到这儿，这老妖婆子一转身跟她丈夫说：“你真是个窝囊膘快废哟。”你还是当家的呢，你是烟不出火不冒，你还不传话把他给我废了。好，夫人息怒啊。白云瑞啊，别的话你别说了，你要想把我们两家的事给摆平，你得露出几手来。再者一说，你把我儿众人都给打伤了，我要把你饶了，我在众人面前也无法交代。白云瑞，咱得比划比划。我想开个眼，看看如何一个玉面小达摩。话说到这儿，没法再往下说了。云瑞冷笑一声：“好吧，既然老先生忠言逆耳，白某奉陪。”
1: 就是，好啊。
0: 屋里能打吗？屋里再宽着，那是屋里啊。再看这一对老夫妻，率领手下的打手列队来到院里了，把害事的东西全搬开。云瑞站在东面，他们站在西边。一听说要比武，姚家寨的人呢，都跑这儿来看热闹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挤的这院里叽啦嘎啦全是人了。甚至有的搬着梯子上了墙，有的上着树，都想开开眼。云瑞从容镇定，盯着步。

0: 往那一站，就等着他们伸手。再看姚广，甩掉英雄氅，紧大带，勒狮子派，皮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一伸手，钢棒，苍啷一声，拽出鬼头刀。他这刀虽然不是宝刀，但是分量加重，刀背能有一寸来厚，刀身能有一巴掌多宽。这是特大号一把鬼头刀。再看姚广，拉了个架势往前一纵，要大战小达摩。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在早安锦州的问候声中，我们开启了崭新的一天，欢迎大家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早间节目《早安锦州》，问候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月。经过这几天没跟大家见面，今天坐在直播间里跟大伙聊天，觉得这种感受还是挺新鲜。我们先来说天气，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2度，北镇临海31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4度。这个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果不其然，32度。现在真的是太阳出来了啊，太阳出来喜洋洋。我想在大暑这种又的该中伏了吧，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太阳不是那么的喜洋洋。我们希望有小风吹来，然后呢或者是来一个小阵雨，送来凉爽。还有些朋友呢不喜欢开空调是吧，我们说那个夏天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有些朋友不喜欢空调，他可能会觉得一是费电，二是呢那种凉爽吧让人身体不舒服，所以呢可能会借助风扇啊等等啊其他的一些降温的方式。有的时候我觉得吧，这样了吗？我奶奶都开空调了，这得热成什么样了都已经。就是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在收音机里头跟大伙儿发去问候，总会有我们的听友呢守候在收音机前，在听节目，这种感觉让你觉得你应该是不孤。时间推长了，回来不会上节目了，过来复习复习今天。来呀，让我喊出我熟悉的口号。行行行，我们可以喊一下去吧。而我们今天上班的伙伴们，我们挣钱了还。现在各条街路都是非常畅通的，这星期日的一大早晨没有什么人非得是开车出门，但是大家伙呢有的可能要出去玩什么的，开车出。我也是啊，想死你们大家伙了都。咱们这倒装句就非得这么问是吧？

上去，王说：“我全年没有假，我过年都上班。感情您这个，他是开店的。同样还是刚才那句话嘛，咱们还争签了呢。您这个店要不开的话，那我们可吃什么好吃的呀？是不是？”出去玩的话呢，如果接触这个室外，然后或者我们接触大自然的话呢，现在夏天啊，蛇虫鼠蚁啊相对是比较多的，尤其一些草丛里边可得小心，就是那个胳膊腿啊也得保护好了。有那个，你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套袖，不是套袖，你要穿短袖的话，你务必弄一个比如说冰袖啊或者什么的呀，把那个胳膊呀给它护好了，万一真的小蚂蚁咬人也怪疼的呢。更别说蚊子了，夏天哪儿哪儿都好，夏天我们吃的水果啊，或者是不用武装很厚的衣裳了，行动很迅速很便捷了，唯一的不好就是我觉得这个刚才说的啊，虫虫蚁蚁太多了，尤其是蚊子，可真的是讨厌死了。都王说在家待着没意思，干就完了。感情您那个，哎呀，这主要还是挣钱的事儿，我跟你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是不是？

0: 清风说
1: 要，我猜是这语气吧，要。老谭你回来了，
0: 嗯，回来看看，常回家看看吧，不是那话说的，我怕那个在这个直播间里啊，离开时间太久了，业务不太熟练了，像刚才说的，回来复习复习，所谓的是一天不练手声，两天不练眼声，三天不练门外汉吗？

秦风说不用吵吵了，该醒的都醒了，不醒的肯定还不醒。有道理呀、啊、不管迷迷了，就是这个懒觉睡的其实是很舒服的事情。如果说第二天早晨有事情的话，是吧，我们可能一时心不静，然后这个就是醒得早。第二个，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窗帘不要拉得那么严实，给它露个缝，让阳光早点的透过窗帘照进我们的卧室，人也醒得早。所谓的日出而作，真是这回事，真睡不着觉。我今天四点多一点点睡不着了，我一想为什么的，这是我是年轻人呢啊，在想啊，今天我上班得了，起吧。千年老妖说，老谭一个星期没听见声音了，早晨一个惊喜呀、啊、是吧，这种不预报的是最刺激的，是吧？哦，我跟您则不然，我是天天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小娘子这是没有回白洋淀啊？你看看，舟车劳顿，挑费事大，回来还热。

啊，干啥？没有一个优点。我说不是看看您就我就不用。你过不久你不是那个他意思就是十一啊过年啊。你再有这样假期现在太热了，咱们河北这边那真是下火一样。狗谁管？我说啊，这些都离不开，不开我行？你是怎么弄？

哎，咱们经常会说故土难离，是吧？其实你说离不开的是故土吗？是故土上的那些有牵绊的人或者是事情。首先就是人，他的街坊邻居，他的朋友亲戚。秦风说：“这回回来多给我们唱两句吧，行啊。只要大家喜欢听，我没问题。”但您得告诉我你想听什么。

好听。土豆哪里去挖说，小娘子你选的歌我都喜欢。那怎么说呢，那可能咱俩同龄吧，是吧？一般同龄人因为经历差不多相同，同样的经历，给你要是也喜欢听这首歌，那这歌不能判断，这歌大伙儿都喜欢，真的很好。有好多歌曲呢，可能是因为当时我们听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事情，难忘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灭的记忆。总之我们会有很多歌曲呢深深的印在脑海里头，或者是我们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遇到了那样类型的歌曲。我们都十四五岁十三岁都老了，实际上越这么说越显着自己那么的胆怯。如果你也喜欢跟我们喜欢的是同一首歌，土豆说没关系，小娘子你永远十八，你才永远十八呢，我都26了呀，谁十八？18岁门槛了，但是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还是看不明白，非得等到26岁，人就得多经历事情，多经历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哎越来越没脾气了。你喜欢的都是一些比如说什么烘焙啦、园艺啦、种花种草啦，都是这些。你等你到那个时候你也就喜欢这些了，真的是因为我们想静一静，心静可御3000级，你知道吗？

哎，都是一些老朋友，你们顶着我们熟悉的微信名字都来了。原来有你说，谭越，谭越，早上好，你休假回来了，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谢谢，我回来了，我回来复习一下子，熟悉一下我们熟悉的工作环境和场景，以及再跟大伙儿见一见我们熟悉的人。思念说，我不得不说两句，小娘，好家伙，一帮经济广播那边拔呀，给坤慰急的，我的天哪，你不一直的一边拔着河一边问你哪一伙的哎呀，他防了半天那个无间道，坚信到了半天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人生如梦，珍惜拥有。说小娘子，今天四点左右呢，开发区这边下雨来着，我也醒了，睡不着了，你看看吧。那你看咱们这四点多钟醒来的，无形当中咱们就这一天比他们就多了两个小时啊，是不是？可能是不用每天紧张的在上节目啊，赶时间啊，但真无趣，真的就是坐在直播间里头跟大家聊天的时光最好玩儿，最充实。哎呀，怎么能让我休假呢？你说领导怎么想的？你说怎么能批我的假呢？这个我待的这个难受啊。

还有被大公鸡给打鸣声吵醒的千年老妖，4点多被一只大公鸡打鸣声吵醒了。嗯，我跟着叫，半夜11、12点，一两点，然后叫一炮之后，可能会消停一会儿。剩下的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不光是会被这种声音，早晨。那个麻雀就在你窗根底下，哒哒哒哒，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就还有各种鸟把你给叫吵醒喽。还有什么声音呢？你知道，你都想象不到。就是那个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还没有现在特别彻底机械化嘛，好多人家都养着驴啊，这他们一块儿叫唤，一个村儿。所以你日出而作是为什么日出而作？一是太阳起来的，它是因为你真的不让你睡。顺心顺意说："小娘子回归了，你可想死我啦！对啦，我夸夸你，你瘦了，没有多胖，很均匀分布肉肉。为什么要提这句话呢？多扎心！我那天我那个我们不是搞活动的时候，他们直播来着哈。"有看见说老谭呐，你是真胖啊！吃的、喝的、花的都是自己的钱，我真的不用见，不用见。胖胖女孩有福还会更有钱，嘿嘿。他说还有洪亮是真想你，都做不好节目了，你安慰一下洪亮啊。我们这个同事之间，说实。但你说这个话，其实我信，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休假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直播间，也是非常想念他。你知道，同样的时间里头，两个人分担同样的工作量，加一个人身上。糖球说什么了？哦，您这样，我看见您了啊，那个在我们商城拍的防晒服。我该联系哪里解决？拍3件给我发2件。您这样把您的那个带有您联系电话的那个订单号，您的联系电话的那个订单截图给我发过来，然后我转发到我们那个商城的工作人员那里，他们会联系你的，给您打电话。要不然，因为这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上边呢，商城的工作人员不一定能看得到。截图发给我啊，发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以及所有在咱们官方商城买过东西的朋友，大家如果发现了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个环节，您说哎这不对劲儿啊，或者是您来的商品，您说我不满意，等等等等，无论是有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大家不要因为说对一个商品，哎呀，刚才我看见有朋友说，哎呀，怎么这样？你上什么某宝、某东买东西，你还可以，你有时候你还经常退货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说，他不也有这个什么无理由退货吗？不满意，咱们就像在别的购物网站上买东西一样。

0: 好的，汤球，您这个我收到了，我会给您反馈，他们也会及时的给您打电话联系的，不要着急啊。万事万物都是可以解决的，大家遇到事情莫急莫急，也别生气。
1: 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0: 北京时间7:30，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的路况就是没有什么太严重的情况，各条街路呢都是比较好走的。但是白楼港这个时候的西向东南京路上是缓行的。另外呢，在湖北路、重庆路这个铁道线这儿，大家伙呢也是慢行慢行啊。我看着有车在这里经过，大家不要着急。另外呢，其他街路都是非常好走的，当然在可能在我们的一些大早市周边呢，这个车人混行的情况会有，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互相礼让，也是不要着急。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
2: 后面的往里窜窜。
3: 动感早班车，我们进入这个环节，我们又进入霍霍动感早班车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谭月。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问候我，哎呀，欢迎你回归呀！才几天，没几天，就这么几天。当我们经常见面的人，然后某一瞬间呢，可能离开几天之后，就会觉得，哦，我好想你啊！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说一下，大家好，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横者说，不是20来天才能来吗？洪亮说的，你怎么提前复工了啊？他说的，他是盼着这个呢还回来。我看了一下我们商城上那个什么 MLB 的包啦，什么这个面膜啊，哎呦我的天哪，我又相中那个包了。我想我这几天没上节目，我是不是又可以省下点钱了？结果今天一上节目，嗖一下就看见那个消息了，MLB 那个包，那个斜挎的那个，我就相中了，就入手了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商城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输入一个阿拉伯数字一，然后就我不能只霍霍一个人，我也霍霍你们大家伙，等等吧。

0: 哦，早班车还是比较忙到的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有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0025号。锦州市卫生学校开设有护理专业、口腔修复工艺、康复技术、美容美体艺术专业，初中起点，中专学历，可参加大专、本科升学考试，就业途径广泛。咨询电话3319078。
0: 我们这个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呢，输入"旅游"这两个字，你要是想进途游的话呢？你就注意收听我们从明天开始的节目，也就是下周节目当中，我觉得会有好消息，要关注哦。如果不想走太远，风起云涌，你回家了吧，小谭？河北热不热？我妈不让。思念说：“但是话说回来，下午没听见你声音，多多少少有点不习惯呢。你看看，习惯就成自然了吧？说实话，我一到那个时候，我会看着手机上的时间啊，我想要我不休假，我这个时候正坐在直播间里头跟大伙聊天呢，我总这么看，总这么想。”

还有搜索防晒服的，防晒服您别搜防晒服，我看了一下他重新设置那个关键词，阿拉根美丽。我真的我看这个我这心就蠢蠢欲动，我已经花一看见北面的防晒服，我就想我男朋友需要一件儿。

所以为什么老说人有见面之情呢？这句话说的不光都是说咱们人与人之间啊，见面了，经常见面就会有很深厚的感情，就是人和东西也是一样。我们经常看着某些没那么深刻的感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喜欢什么你就搜索一下，先看图片，然后看时间久了，哎，嘚儿你就下单了。你这人就是这样，一冲动，下单，也没少贡献，说实话。就洪亮死抠成那样。还忍不住给他家二胖买口红呢。再说到那个北面的防晒服，当然了，如果你想买牛排的话，也可以打这个八。然后，如果想买海蓝之谜的化妆品的话呢，您就打一啊，打六，打六，打六。打一能，那个笑话讲得多好啊！有一个女的跟她老公说：“老公啊，我可不行了，你给我买个包吧。”然后她老公说：“为啥？”她说：“你不知道包治百病吗？”然后她老公说：“我给你个转，行不行？”她说：“为啥？”她说：“我让你知道知道啥叫。”转至易难，咋整？对于女生来讲，很多女生来讲，包括我，真的是包治百病。我男朋友说这些包你也不怎么背呀，我说，当时买的时候真喜欢。还有口红也是。

就还有那些说你放的歌我都能跟着唱，那怪我呀，怪你们呀。我兔兔我就等您呐，终于回来啦。

就是搜索这个一的阿拉伯数字一的想买包包的我们的小姐妹们，你们看完之后啊，点进那个链接里边看一下那个包包具体尺寸，不要凭着图片的想象它的大小，最好与具体的尺寸来想象一下，比如说长宽高看看啊。

0: 明说你不像是能喜欢口红的人，你上一边拉去。我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女的呀，你这人呢讨厌。我喜欢口红。然后汽车报废说老谭回来了，就是回家相亲去了，成功与否这还能不成功？成不了一点儿。帮助兄弟吧，我拉兄弟一把。我看他们经济广播人少。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1: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3: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新闻对过电话3120-669。
4: 看目提前预约可享免费接送，咨询电话400-004-8099，400-004-8099。
0: 后来我发现经济广播那边人根本就不少，我仔细分析了一下，经济广播那边全是孔武有力的小伙子，而我伙这边是那个好家伙，

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哪还什么方圆了，都回成一排吧，一点规矩没有。啊，兔兔说好呀，谈严肃点，我很严肃的说相亲没成。

让我别笑的，眼睛又眯成一条缝了，你看见了？那也得笑。不是说笑一笑十年少的事儿，而是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就这个。人生到了这个年纪，别想拿条条框框约束。浮华说：“早晨，小黑丫头说了，你这样的怎么叛变了？就我这样的是吧？”哎呀，怎么说呢？那不叫叛变，那帮助兄弟和友人，真的是大无畏的格，大无畏的江湖道义。闯说：“你唱那个《十道灵符》特别惊艳，是吗？你看。”谢谢夸奖，我前段时间，听那个听的比较多。啊，更姐说：“阿姨回来啦，挺好呀，洪亮都不会放曲儿，让我等你回来听。”啊，是那么说的，他都不会放个曲儿，你说，哎呀，那么老些个好听的歌，你这瞎选一个呀。

那百川说什么石道灵符，唱一唱。你看你不去我们的交广之夜，你哎呀。是叫那名吗？不叫那个名，你搜这个名哎也能行，应该是。这位老驼头哎呀哎哎哎，是这个吧？头道灵符拿在手啊，火化灵符正东升，正东方甲乙木，木字道坐四位将星。你看看，哎呀，还是在那天那个氛围之下唱着那带劲，所以不出去。我说睡衣外边套个轻薄外套就能出去，谁瞅你？他说那不行，太不像话。好多我发现您说的这个姐姐应该跟我家母后一样的性格，她就容不得自己身边有点瑕疵，就什么事情都追求完美，你搞不好这样子就很累的。然后兔兔说我就睡衣外边套个大大防晒服，我就出去走圈，根本没人看我。说的是我们总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其实正就像是那句话说的，说小的时候我以为我能拯救地球，后来长大了发现整个地球都拯救不了我。就是我们不是中心，不关注我们的人根本就没工夫搭理咱们，所以像您说的出去走圈就走呗，最起码你还知道套个防晒服。啊，王说云飞街上桥的位置出事故了，出租车和骑车的他们两个撞上了。啊，所以现在我说刚才跟大伙说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起事故，谢谢您啊，大家伙过热的时候小心。

爸入学，提前回来怎么没跟领导打招呼呢？这个东西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没有。你扒拉扒拉，就这几号人，哎，真的是，全是萝卜。还有让我正经唱，我唱到哪儿了？喝到一处，共和四星，上打一把这青罗伞，下照五百青罗兵，那青人青马青旗号，青盔青甲青凋零，一杆青旗空中摆，青大将军率领兵，在前边刷啦啦啦跑开了55555个青头鬼，后跟着55555个青头鬼的兵啊，青头鬼鬼的兵啊，齐呀呐喊不住声啊，一起来到法台上见着法师申大义。小伟说，老关为什么每天都能换女主播，亮哥为什么就不能换呢，不能找呢？这个事情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是行与不行的问题。早晨他自己他一个人

0: 我们晚上的男主播，我们可以自己一个人上，我们可以支撑下来，我们可以承担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人干活，这是能力的问题。别告诉他啊，别传这个闲话去。啊，稍后有一点广告。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物还得到金陵。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
3: 周氏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4: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路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3: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4: 7月25日
0: 啊，感谢大家能够给我保守秘密啊。对，有些话呢不能来回传，咱们就自己人说完就拉倒就得了，你告诉人家，你跟官微说了，官微亮哥说了，下周你要再不上节目的话他找一萌。好主意呀、啊，确实是好主意，一萌的火爆性子，我的妈，比我不慌多坏事情肯定会产生不一样的碰撞火花，然后带去新鲜感。真的，我还蛮期待的，说实话。不行，下周我给他个机会，让他找一萌。你就看一萌同不同意就